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市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的匝道外侧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到高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北机场系统到林口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侧有泡棉会飘来飘去。北上321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快车道，则是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都是车多。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也是车多排队。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道一号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3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

0: 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超级

0: 台湾时间早上的8:11，请广真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就行了。国道5号现在看起来南北双向速度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的话，要麻烦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我发现通报警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来好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这是发生在大同乡南山村的一起意外哈。这有名妇人呢，在务农的时候不小心失足坠崖意外。那这名陈姓妇人呢，她是在自家紧邻悬崖的田地工作的时候不慎掉落到悬崖。三星警分局南山派出所获报之后呢，迅速整合了警消跟民力前往救援，顺利将人吊挂起送医治疗。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南山派出所是在上午接获报案，辖区一名陈姓妇人在南山村自家田地耕作时，因为太靠近悬崖边缘而不慎失足坠落，还好妇人没有直接掉落溪谷底部，还意识清醒，而且身上携带手机，第一时间自行打电话向亲友求救并转报警消。南山派出所所长柯荣发获报后立即率员赶赴现场，并迅速整合警消、义警、民防及热心民众投入搜救。南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文清说，
1: 本分局南山派出所所长柯荣发获报率警消、一警、民防及民众展开搜救，以吊挂作业将陈妇顺利救起，经初步包扎固定后，陈妇已被送往罗东市立医院治疗。
0: 警方呼吁民众在悬崖边或陡峭地形从事户外与农业活动时，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留意周遭状况，遇到意外请保持冷静，并拨打110或119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哎呦，这真的很惊险哦！还好他当时那个手机有放在身上哦，所以真的啊，虽然手机不离身真的也蛮重要的哦，不然的话你看他掉在那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的话，真的可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好，另外现在已经进入十月份了，这个时候正好是到太平山去赏山毛榉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季节啊。林业署宜兰分署宣布呢，今年的10月24号起到11月22号的假日，除了园区维持1000辆的总量管制之外呢，翠峰景观道路也将实施200辆车辆动态总量管制，以确保交通顺畅和油气安全。请听一下报道。秋风送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台湾山毛榉赏景旺季，满山金黄美景将吸引大批游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表示，目前园区内山毛榉已经开始零星变叶，预估10月24号后将陆续变黄，如果遇到冷风封面将加速黄叶绿。而为了缓解车潮，今年规划两段式动态交通管制，
2: 整个园区维持在一个1000辆以上的上限，10月24号到11月22号，只要是逢假日，翠峰景观林道就有一个动态的总量的管制哈，维持在200台车辆的这个上限啊，仅限9人座的小客车、公务车辆以及住宿翠峰山路的这些住宿客。

0: 及机车、脚踏车等，而是不在这一管制的范围内。
1: 林保署提醒，山区午后容易起雾，且步道后半段有几陡坡，往返需要约3小时，建议游客提早出门，务必在上午11点前入园，下午2点前进入步道，量力而行，才能尽情享受迷人的秋日金黄山林美景。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其他的整个景区非常的大哦。我觉得一天的时间你不可能把它走的，就是全部都游完了哈。甚至还有人在问说，我去走那个三毛榉步道，那有没有可能同一天也可以搭到蹦蹦车啊？那你要很拼哦。所以很拼就是你可能要很早很早，一大早就上去哦。或者是说你那个蹦蹦车的班次买的比较晚一点哦，但是实际上你去走三毛榉步道，大概全程大概要花大概3小时，哎，如果中间还有在停留或干嘛，可能时间会更长哦。那尤其最后一段呢，它那个大概有将近500公尺的那个非常急的这个陡坡哈，那个上下大概有距离100公尺，就是它那整个高低落差有100公尺，那段非常不好走，很考验体力。如果说行动比较不便的人，其实也不建议去走这一段，然后我上礼拜一不是才去太平山吗？我不过去走2个步道而已啊，哈，我就没有办法去坐蹦蹦车，而且还有其他步道还没走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好好一次好好的欣赏完太平山的美景的话，可能至少要2天的时间吧，哈。而且你还不能太晚上去，早一点哦，不然的话那个山区真的很容易起雾啊，那一起雾的话就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好，那很多人说，那我们如果想早一点去可以多早呢？平常日的话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应该没有那么早开园，但是假日的时候它是清晨4点钟就开园，所以如果你要假日去的话可以更早一点去。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县政府从2018年起呢全面禁止沙滩车经营油气活动，不过中央政策呢以这个岛禁兼施啊哈为管理原则，所以县府近期完成了宜兰县沙滩车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的订定，在这个禁止了营业8年后呢将开放东澳沙滩，允许业者呢申请沙滩车油气活动，最快的话明年就可以上路。好，其实宜兰的沙滩车游戏活动过往都是集中在像东澳啊跟南澳沙滩啊，2018年南澳神秘沙滩因为曾经发生沙滩车游客遭长浪卷走酿成无死的意外，县府当年曾经封闭禁止水域游戏活动，一直到2024年3月才解禁，那不过沙滩车因为它是盈利行为一直都没有开放啊。好，那行政院曾经开会研议呢沙滩车管理应该因地制宜，基于生态跟安全考量，对于生态敏感河川或者是危险陡坡等区域原则禁止沙滩车活动，后续呢则是朝着岛就是岛引还有禁止兼施的方向来前进，那评估各场域许可沙滩车活动的一个适宜性。那县府也这个因应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所以评估之后呢开放东澳北溪溪口以北扣除200公尺生态缓冲区，以及东澳南溪溪口以南扣除200公尺的生态缓冲区作为经营沙滩车场域。县府表示呢，宜兰县只开放东澳沙滩经营沙滩车游憩活动，其他的海滩还是全面禁止。好，不过这最快最快也要到明年才有办法上路啊，不过大家可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呢，六点钟整个起驾科仪就在南方澳的静安宫已经先办理，七点钟呢开始进行海巡起航，那会一直到这个下午的一点钟，这整个海巡的船队呢才会回到乌石港，头城的乌石港哦。接下来呢就会从乌石港这边头城先来绕境，陆路绕境头城跟礁溪乡，然后晚上呢这个整个驻驾的科仪会进驻在礁溪的泽兰宫，所以今天主要的活动还是以海巡还有再来就是在西北为主啊。好，明天礼拜六的话，一大早六点半呢，这整个妈祖的一个科仪呢，就会从礁溪泽兰宫出发，然后呢步巡到从礁溪到宜兰市哦，然后还有就是到五节乡跟罗东镇，晚上会停留在罗东哦。好，那第二天呢，除了陆巡之外呢，还有这个车巡哦，用车的方式来巡视巡逻的，包含圆山乡、三星乡、转围乡、五节乡跟苏澳镇的这个部分啊。最后一天礼拜天的话呢，一大早六点半钟在罗东文化工厂，整个妈祖的这个科仪呢会起驾，然后呢会步巡这个罗东镇、东山乡、苏澳镇跟南方澳。最后呢，下午会回到南方澳的静安宫。

好，所以这三天的话，尤其是后面两天呢，如果说您啊有在我们县内活动的话，可能要稍微避开一下这整个陆巡的路径哈，这样才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哦。好，8:22，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

0: 好，这个是王世贤带来的歌曲，叫做《梦中秋》。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白宫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期间谈到经济成长议题时声称，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在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直接说出该公司的名称。另外，川普今天被问到杜拜航空驾驶舱发生的喋血事件，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若证实德黑兰确实有涉入，川普扬言将让他们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3: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3: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四月、五月、二月、一月、八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2: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紧紧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近1/4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儿童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该避免批评青少年的外表，或者是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的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1/4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6: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

0: 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要骑这紧啊！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5: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蓝佑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好，先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39到34公里，这是宜兰路段，外侧呢有在进行标线的一个相关工程，所以是有封闭哦。如果你要北上的朋友们，请稍微注意一下啊。这是在国五北上39到34公里，外侧呢在进行标线的施工。
2: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我们邀请宜兰地检署的陈宜龙主任检察官金道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的防治的议题哦。欢迎主任检察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相信这个毒驾的状况呢，大家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啊，还有很多不同的报章杂志，甚至是我们的广播当中呢，都听到很多不同的案例跟宣导。但是，其实，在毒品这个层面，我觉得一般的民众要接触的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你说酒驾的部分，可能我们到超商去，我们到这个便利商店去都可以买得到酒，但毒品你不可能随便到那个超商买得到嘛，对不对？
3: 所以它是非法的，
2: 对，它非法的。那当然，其实我更常比较不会用毒品去形容它，我比较常常会说它是药物成瘾，因为毒品它的形态其实就是一种药，那你不好好的去用它，它就会变成毒品。但是如果你在合法，如果比方说在医院啊，有一些合法的使用方式的话，它就是
3: 麻醉剂啊，
2: 对，就是药，就是药物而已。那其实它就是一种成瘾的症状这样子。那当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不同的资源跟角度哦。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这个食用毒品或是药物滥用的状况的话，其实你不管是去到卫生局啊、社会局啊，还有警察局哈，有些这个家长们看到小朋友疑似有食用毒品情形的时候，会很紧张，不敢去报案，我想说会不会对小孩有一些负面的记录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赶快要帮他戒除这个毒品的状况，赶快去找相关的资源协助。
3: 其实应该是要这个样子比较正确啦，因为我们要面对它，面对这个问题，小孩子以后才不会说，被毒品越绑越远。
2: 对啊，就是不要让他被这种物质性控制啦，应该就这样说。OK， 那当然，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毒驾的议题，也的确是因为最近在这个媒体上面啊，还有食物上面，其实有大家有看到很多毒驾的事故传出，甚至造成了一些伤亡，所以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毒品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宣导跟分享。那当然刚刚我也提到了，因为毒品它本身其实就是药物成瘾的状况，你非法使用的话你可能会有成瘾的情形。那其实在现在这个法治的层面，如果你被抓到使用毒品的话，它是算刑法对不对？
3: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对于私用毒品，就是单纯私用的案件，我们会把它当作一个这个病人
2: ，OK，
3: 来对待它。
2: Okay.
3: 那病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尽量是用医疗的方式
2: ，OK，
3: 来协助哈，来协助我们的这个被告，来这个戒除毒瘾，让他跟毒品有办法脱钩这个样子。事实上它的瘾分成两个部分，那毒瘾的部分一个是生瘾，就是说它在戒断的时候有一些戒断的症状，有的会发抖、抽搐、冒汗、发冷发热这个情形，那这个部分过了以后生瘾就没有了。
2: OK，

0: 但是它有个另外一个瘾是比较难控制的，
1: 嗯，
0: 哦，就是说，诶，他可能哈，诶，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如意的情形，
1: 是，
0: 哦，那生活上面不如意的话，那他会想说，诶，我之前哈在那边，哦，可以忘记一切烦恼，多么快乐啊，
1: 一种逃避的心态，这样子，
0: 对，他又回去，
1: 嗯，
0: 找他的朋友，哈，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在戒毒上面，哦，诶，比较难以控制的，
1: 嗯，
0: 嘿，那我们宜兰这个部分啊，就会有一些这个机构，
1: 嗯，
0: 比如说，欸，像那个杜安居，
1: 对，
0: 这个女性关怀机构，我们会把一些这个外地的，嗯，这个女生，欸，有毒瘾的这个，欸，需要协助的，那请她来住在这边，就让她跟过去彻底断绝联系，
1: 嗯，
0: 然后，欸，也会帮她找工作，
1: 是，
0: 然后让，欸，再让我们的这个毒瘾者在这个地方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样子，
1: 嗯，OK， 我觉得这个除了是这个可能戒瘾者本身他们要度过一个很比较难跨过的门槛之外，需要一些时间，然后需要这个旁边的这些资源来做协助之外，其实整个社会其实要对这些戒瘾者要有更大的包容性，我觉得这是比较这是大家的那个概念上面要去做一些变换的，这样子。因为有些人会害怕嘛，有些人会担心，可是其实他们既然已经想办法度过了这个他们这一个坎之后，其实希望这个社会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包容才对啦。
0: 没错啦，嗯，欸，那个主持人刚刚讲到的，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做，
1: 嗯，
0: 然后就说，嗯，我们使用毒品的话事实上是一个犯罪行为，
1: 对，
0: 但是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去判刑，
1: 是，
0: 好，我们一开始会被告先进行观察乐戒，
1: 嗯，
0: 好，那这个司法上面的，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欸，他继续还有使用的倾向的话，评估之后还有继续使用倾向的话，那我们会进行一个强制戒治。
1: OK，
0: 啊，这个都是在司法里面的，
1: 嗯，
0: 啊，之后如果说观察乐戒强制戒治完成之后，那我们会下一个不起诉处分。
1: 哦 ，OK， 好，所以觉得你 OK， 你度过这个关卡了，这样子。
0: 对，嗯，然后三年内有再犯的话，才会让他这个去让法院判一个刑。
1: 哇，三年内，这个也是蛮长的，哦，
0: 就是希望他三年内不要再犯，
1: 对，
0: 观察期啦，
1: 嗯，OK，
0: 这个是司法上面的，
1: 嗯，
0: 那现在，欸，有就是我们实务上会善用缓起诉处分。
1: OK， 哦，
0: 就说刚刚，欸，观察乐戒或者强制戒治的话，
1: 嗯，
0: 都是直接把案件送到法院去，
1: 嗯，
0: 那法官下，他应该去观察乐戒的裁定，
1: 嗯，
0: 或者被告应该去进行强制戒治，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先送医院，
1: 检察官
0: 把他先送医院评估完之后，然后给他做一整套的这个戒瘾治疗的疗程，
1: 嗯，
0: 这是目前我们蛮大一个比例的做法都在这个地方，
1: 嗯，
0: 那其实啊，我们这样在协助被告无非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用治疗的方法，
1: 嗯，
0: 把这个使用者当成病人，
1: 嗯，
0: 来协助他，不要一开始就是冷冰冰的法律，你是犯罪咯，然后
1: 是，
0: 就去判刑，去关多久，嗯，我们一开始就不讲刑度，不讲他的刑责，是讲说，麻烦你配合这个，去医院，这个做戒瘾疗程，
1: 嗯，
0: 或者到乐戒所，去做观察乐戒，
1: 是，
0: 或者是戒治所去做强制戒治，这个样子，
1: 嗯，OK，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法律一开始的这个角度。但其实因为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可能毒驾的案件啊，造成伤亡的状况，这个就是不同的形态了嘛，对不对？它就不是单纯的使用就是药物成瘾或是使用毒品的情形了，它变成是一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讲的更明白一点，它有点蓄意，就是你明明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是不适合从事开车这样子的行为，但是你却去做了，而造成自己或是别人的伤亡状态的时候，这个法律的层面就不是单纯那种乐戒啊、戒治这样的情形了嘛，对不对？
0: 对，这个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喝酒的话没有犯罪，
1: 嗯，
0: 好，那个，但是酒驾，
1: 嗯，
0: 它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1: 对，
0: 好，哦，那我们使用毒品成瘾性是非常的高的，
1: 对，
0: 在我们实务上面的话，一般而言哦，会打电话给书记官 argue 的，是毒瘾者的家人，你们怎么不赶快把他抓去？

0: 去，我都报了好几次了。
1: 哦，就是因为已经造成了困扰这样子。
0: 对，
1: 嗯 ，OK。
0: 但是哦，欸，在前半段就是试用毒品的时候，我们尽量把它当作一个这个病人，
1: 嗯，
0: 来对待他，
1: 对，
0: 哦，提供他这个戒瘾治疗
1: 是
0: 的相关的这个，
1: 欸，一些协助这样子
0: 协助嘛，哈，嗯。但是如果哈，哦，他试用毒品之后再去驾车的话，这就是诶，欸，就是变成更严重了，
1: 是，
0: 而且是会造成公共危险，甚至是人员伤亡的情形的，嗯，那处罚的话，哈，也是更重，就对。
1: 是，而且现在其实这个法律一直在，就是我觉得好像有在滚动性的做调整，哈，感觉有越来越重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了要吓阻这样的情形发生，然后在这个刑期的部分，包含了一些毒品分级的部分，我们都把它做一些调高，因为毒品分级它本身分级制度之下，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刑期的判断嘛，哈，就是，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就有一些不同判断，然后大家常见的这个毒驾的情形，通常都是施用电子烟，然后里面有一些依托米酯之类的一些成分在里头的时候，有些人施用的时候是不自知的，有些人是故意而为之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他到底是故意还是非故意。但是你施用了，你有这个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开车的时候，法律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不判你刑这样子，就是你还是这个照顾自己的责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实务上面是要，不是说你不知道法律就不判你这样子。嗯，
0: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啦。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政策上是就是毒驾、酒驾都是零容忍啦，嗯，那刚刚主持人您刚有谈到说，欸，我们会做一些这个滚动的调整，
1: 嗯，
0: 各位应该会发现说现在警察在路边的临检会变多，
1: 是，
0: 那就是因为毒驾肇事的情形就变得更严重，
1: 嗯，
0: 然后所以说，欸，我们觉得说这边应该更严格来做处理，
1: 嗯，
0: 然后，欸，就这个毒驾的部分，那，欸，他就是跟酒驾一样是犯了一个公共危险罪，
1: 是，
0: 那他犯了公共危险罪，在没有肇事的情形之下，嗯，那法院在量刑的时候通常会愿意给这个行为人一个机会，
1: 哦，
0: 可以给他一颗罚金的机会。
1: OK， 当然那是要你态度很好的状态之下，有些人就是觉得不要弄啊，这样子他就会判得更重一点，
0: 啊，他如果数次的话啦，
1: 哦，
0: 数次的话他就不会给机会了，
1: 是，嗯，让你知道你错了，这样
0: 其实一颗罚金事实上也罚得蛮重的啦，嗯，比如说判了六个月的话，那就是18万，
1: 是，
0: 要一颗罚金的话就要缴18万嘛，
1: 哦，
0: 那之前我们辖内也发生过一件，
1: 嗯，
0: 法院就他大概是他一直有在试用毒品，
1: 哦，
0: 好，然后后来就产生了一次毒驾的行为，
1: 嗯，
0: 就被我们警方抓到了，
1: 是，
0: 好，那法院判他5个月，
1: 是，
0: 好，量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
1: 是可以一颗罚金这样子，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不要给他一颗罚金。
0: 哦，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那个我们地检署那个执行科检察官，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社会影响很大，而且，嗯，我们不能够赞同，
1: 嗯，
0: 然后也不给他一颗罚金，也不给他一幅社会劳动，这个样子。
1: OK， 就是必须要直接服刑这样子，5个月这样子，
0: 哦，
1: 所以这个有时候那个法律的用字得，哦，就是可以的意思，但我们不要也是 OK 的这样子。实务上面那个法律的用字，大家可能要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那个法律用字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说是它精准啦，但是它有个就是裁量的空间这样子。所以实务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毒驾的情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宣导的方式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案例的分享，然后再加上我们法律上面有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希望可以再次的提醒大家，毒品是千万不可以食用。因为我每次都说，我其实每次都很好奇，我从来没有看过毒品长什么样子，就是我没有实物上面的看过。
0: 是，
1: 对，我们通常都是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可是那个距离就很遥远嘛。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会一直听到什么安非他命啊，然后什么 K 他命啊，摇头丸啊，我是一次都没看过，什么咖啡包啊，什么甚至还有邮票什么的，我一次都没看过。
0: 因为你被保护得很好，啊，
1: 对。可是我真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距离我很遥远，你知道吗？了不起可能会听过谁谁谁家的邻居在吃强力胶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也是跟你的生活范围是 我觉得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虽然大家都会对这样子的东西有好奇心，但是你的好奇

0: 杰心应该是要去了解他，而不是去尝试他，因为他真的是一次都试不得这样子，你必须要承受很大很大的一个负担跟后果。
1: 是，
0: 就是之前都说吃那个 Ketamine 会就是包尿布嘛，我光想到包尿布那个我就不敢去，就他对你身体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可逆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去尝试它。你为什么要去尝试一个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100%危害的东西呢？这样子，
1: 这个包尿布我讲一下哦，包尿布是后果啦，
0: 是
1: 你会变成说，半夜睡一睡哦，
0: 频尿
1: 就要起来哦，你还没睡着你就想尿尿，你就要起来尿。哦，那所以说最后面他就干脆包着尿布睡这个样子。
0: 哦，
1: 事实上我们因为这个频尿的原因，然后半夜要爬起来尿尿，那一个晚上睡眠都被影响到的话，
0: 没办法连续。
1: 哎，对对对，这很痛苦啊，
0: 这是很痛苦。光是那个年纪一大，然后起来上厕所，再睡回去又不容易了，更何况一个晚上要爬起来5到10次，甚至数十次以上，
1: 没错，
0: 要怎么睡，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个当然是食物面，包尿布是后面，我们为了预防那个结果，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啊，但对你这个身体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哈，所以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是不会去食用毒品啦，哈，
1: 金广的不会啊，金广
0: 、啊，我个人是觉得我们的听众食用毒品，我会觉得蛮奇怪的哈，什么意思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身旁的亲友哦，如果你发现他有，甚至是这个比较年轻的同学们，他们有疑似在食用毒品的情形的时候，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寻求一些社会资源的协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因为这个毒驾的议题呢最近很夯嘛，所以针对这个状况，我们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补充的部分呢？针对毒驾的部分，
1: 毒驾的部分的话，现在因为这个伊托米子的流行了，所以说就变成说，它的危害就倍增。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就说哪边又发生毒驾，肇事，或甚至说造成人员的死伤了，那现在的政策上面我们会严厉的来针对这个毒品毒驾的案件，我们会从重的求刑，然后如果说法院还是认为可以一颗罚金的话呢，我们也会严格的来审核，这是一个，那最主要是说我们不要去接触到这些东西，那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把自己管理好，我个人觉得说是最重要的。
0: 是 OK， 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呢，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些简单的说明还有案例的分享。那当然在这个法治的层面还有这个社会资源的部分，我们政府单位都会提供适当的协助跟辅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有任何的这个疑虑的话，赶快跟相关的单位来寻求协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今天呢再次的感谢我们宜兰地检署的陈宜龙主任检察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毒品跟毒驾的相关议题分享，在这里谢谢简作
1: 哦。哎，谢谢主持人。
2: 好，8:59喽，我们待会儿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哈。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先来看一下我们县内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路况网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只有国道5号北上39到34公里，这是在宜兰路段外侧有在进行标线的施工。昨天这个路段在进行的是内侧，今天改外线车道。好，这个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就行了。我们待会儿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239.4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112.5 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以及北上南港到新台路车速约40-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一路到台北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前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Paul，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0: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2: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0: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UNUS、Her Plus。轰炸全场！
2: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0: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3: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怎么熊熊想要吃这些料理？
0: 因为他们很好吃。
1: 啊，你怎么知道他很好吃？
0: 尽管说他们很好吃。
2: 来了啦！

0: 饭。
1: 好，我们今天静候奖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美食专家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2: 佳慧小姐好，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吃什么料理？
1: 哦，今天老师哦，跟你说，现在啊，什么菜最多？老师这样转了一圈，它最便宜，就是空心菜。
0: 哦，空心菜，
1: 对，
0: 夏天的菜，
1: 它一把啊，有卖到9块，有卖到10块钱。
0: 哦，
1: 对啊，现在可能有一点涨，因为不是有点大水嘛，哈，
0: 就是。
1: 可是空心菜好像是我们宜兰的特产，应该影响不大了。我们宜兰也没有什么。
0: 我们现在我们有温泉空心菜啊，
1: 对啊，好吃啊。
0: 但是台风过后可能还是有可能会有影响。
1: 对，所以现趁台风来之前赶快吃。
0: OK，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哈，就是预计可能会有个台风会过来。对，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1: 哦，是是。
0: 哎呀，但是就是空心菜是每年这个时间出来哈。哎，好像一直到那个什么，到冬天都有，不是吗？
1: 对，我们宜兰的空心菜好像不分季节，因为它是温水空心菜嘛，就是对。
0: 是，那我们今天空心菜要怎么做啊？
1: 我们空心菜要做豆腐乳。
0: 哦，又来豆腐乳了。我记得之前老师曾经有一集
1: 味道很特别嘞。对，
0: 哦、
1: 我们有一集是豆腐炒贵族笋。
0: 老师你今晚买走那圆明峰啊，味道很特别嘞。
1: 没有，我应该说味道很特别的啦。
0: 哦，来豆腐乳过出来，那点解你吼买一罐豆腐乳，阿袂用料的，
1: 对啊，
0: 加一个它来用啊。
1: 对，你可以买小罐的，两用三用都可以。
0: 哦、okay, 好，那加豆腐乳嘛是甜的吗？
1: 教会你炒，你吃空心菜都是台式的空心菜炒一炒，炒蒜头，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如果是泰式的话，那就炒鱼露，对不对？
0: 哎、欸，炒鱼露，哎、欸，我跟你讲，鱼露我很少用，我不知道。
1: 不是，就是虾酱。
0: 虾酱哦，
1: 虾酱空心菜，
0: 我这个都在餐厅才吃得到。
1: 哦、对对对，
0: 还有老师还有一个，炒那个羊肉
1: 啊，对对，那最好吃的，
0: 嘿，
1: 沙茶羊肉，
0: 对，大概这几种比较常吃啊。但是最常吃的还是蒜头，这些常吃，就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己做了，因为炒羊肉还是要去买羊肉。
1: 但我觉得老师哈、觉得羊肉跟牛肉哈、这样吃，我觉得炒牛肉。
0: 也不错啊，
1: 你知道牛肉是嫩嫩的，不要有筋的，也是很好吃。
0: 哦、OK， 嗯，那我可能搞不好也吃过。
1: 嗯，
0: 对，好吧，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有肉吗？
1: 今天
0: 还是没有肉，
1: 没有。现在是减肉的季节、
0: 哦，今天没有肉可以吃的啊。
1: 那你去买一只那个什么那个叫醉鸡啊，来剁一剁吃一吃。
0: 哦哦、OK， 好了，那我们就单纯一点，就是只有空心菜了啊，对不
1: 对？
0: 那加豆腐乳是不是？
1: 这个
0: 哎，怎样？
1: 我们两个不但有默契，我们还有共同的嗜好。
0: 还有什么辣？
1: 无肉不欢。
0: 哎，
1: 像老师就要看。这样餐你们没有肉，我就
0: 这些
1: 餐
0: 呢少了点，
1: 再多我就觉得说不澎湃。
0: 但是有当时肉太过多，我讲哦，骨拢全是肉，拢无青菜。
1: 多肉我也不喜欢，我要一样青菜。
0: OK 啦，老师今天等下咱的豆腐乳啦，要安那来煮，跟空心菜要那来结合嘞。
1: 想一想就很好笑，对。好，那个空心菜哈，就是一斤呐，哈，它一把这样子哈，然后你就把它洗干净，然后切断，切在6公分的段哈。
0: OK。
1: 然后呢，蒜3片呐，哈，就切蒜片啊，辣椒一支切斜段哈。
0: OK。
1: 然后豆腐乳哈，两块
0: 豆腐
1: 压碎，
0: 然后又要把它压碎，
1: 对啊，不要加汁，
0: 嗯，
1: 不要，因为空心菜本身有水气，
0: 是
1: 哈、然后呢，我们就起油锅哈、把那个蒜片啊、辣椒片啊、豆腐乳，
0: 哎、
1: 先去炒
0: 哦，先给炒炒，
1: 啊、用小火，不要用中火，会炒回。
0: 哎，老师，油嘞，油爱我这，
1: 油一茶匙就够，
0: 哦，没想过这，
1: 对，因为等一下还要放水，
0: 好 ，OK，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就把豆腐乳炒去，哎，看豆腐乳已经都融化了，我们就丢空心菜下去，然后呢放那个1小时的酱油，它会增加那个酱香味。
0: 好，
1: 在这里哈，然后还有米酒哈，啊，加一茶匙，对哈，然后呢再来就是爆炒。
0: 啥？
1: 这道菜你一定要爆炒，就是用快炒来完成它的收。
0: 哦，啊，那你刚刚那些调料都要先在旁边准备好。
1: 对对对，
0: 你要菜给我坑了，我不过会坑黑哦，哦，你没糊啊。
1: 对对对，这个
0: 要先把它准备好。
1: 我们家会想成很周到。对对对，因为有的人哈说啊，我要提到啊，我导游放在柜子内底，阿美阿好，
0: 还要开，还开不开，啊，要去量那个多少这样子，真的是，所以你一定要先准备好。
1: 可是从事哈这个行业哈快40年了，
0: 啊，
1: 可是哈我有一招还真的不会，那天被学生啊多学了一个才艺，
0: 居然有人敢教老师。
1: 我跟你讲，连你哈都 都需要学，很多家庭主妇都一定要学。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当我去买新的那玻璃罐的东西，然后锁得很紧哈。

0: 哦，可不可以啊？
1: 很紧张，都开不开，然后就是很苦恼，就打得被插嘛，哈，我开不开这样。那我学生说，老师拿来给我，说好好的，我就拿给他。他从那个把玻璃罐这样翻过来，然后从后面砰一声了，他就
0: 空气压力。
1: 对，然后他就打开，我说好，不是用敲那个罐，他不是在。
0: 不啦，你等下敲一敲，它变形更打不开。
1: 对啊，
0: 可是老师，我跟你讲哦，你那学生男生对不对？
1: 对，
0: 还是要有一点力气啊。那个变拐啊，不烂嘛，行不好啊？
1: 一共一定要砰一下才好，
0: 但是把那个对空气压力，但是还是要有力气的。那不烂的要
1: 砰，那砰这种好像
0: 半天
1: 玻璃罐要造出来。
0: 真的，因为我
1: 怎么在下面
0: 握不紧，
1: 对，没有力气。
0: 好啦，但是如果说比较有力气的朋友们，你可以学起来啦，这样可能你又在开那个新的罐子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1: 我开酒酿嘛，打不开我就要开，然后我想说，如果开的话，可能跑到下面去了。
0: 所以老师，你知道吗？像我们要做一道菜，我们真的要把那些调料什么都先在旁边准备好啊，量多少都先量好。
1: 考试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要主料、配料、爆香料哈，要
0: 不然这真是像你讲的，哇，开半工开未开好用。我们彩龙一点，就是彩龙超会搭，能嘎。
1: 好，那、
0: 我们刚做到哪里？我们的空心菜丢进去，然后把
1: 调
0: 料
1: 要下去，
0: 然后开始爆炒
1: 一起下去也没关系。如果你来得及的话，如果来不及就分两阶段。
0: OK，
1: 然后呢，爆炒好了就 OK 就好了。
0: 好
1: 但是要记得，我们的那个空心菜是管状的哈，所以呢，它比较耐炒。那如果你是买那种细种的哈，那就要时间比较短一点。
0: OK， 好的。那个就看你自己。自己去抓时间啊，
1: 这叫腐乳空心菜哦。
0: OK， 好，腐乳空心菜，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喽。
1: 好。

0: 好，来自高伟勋跟佳佳合作的《无罪也欢》，9:21咯。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一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好，9:26，来自周深演唱的歌曲《重启》。我们担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先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好，再参考一下就行喽。

侯王菲演唱的歌曲《浮躁》。好，目前在清水地热这边有在进行路边的水沟的一个整理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说你今天也要到清水地热的话啊，最近可能应该都会有在进行这个整理的作业，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军今天进行国庆大会空中操演全兵力训练，吸引许多民众到总统府周边观赏。国旗旋翼慢速快速机队依序由北向南飞越总统府前上空，最后由空军雷虎小组驾驶五架永鹰高教机喷彩烟飞越总统府上空作为压轴。另外，台湾对美军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自美国

0: 国夏威夷起飞，今天将飞抵台东空军制航基地。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另外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昨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1: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2: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1: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71年次的魏姓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扣海洛因12公斤，全案依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魏姓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魏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魏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4: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股累积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再度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6: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5: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九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十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你好。
1: 嘉宾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针对有关于这个雇主在雇用部分工时劳工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了哈。
1: 嗯，
0: 我们上一集提到有关于特别休假部分。
1: 哎，对，
0: 这个部分工时劳工也是有特别休假哦。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的是什么？
1: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谈喽另外一个区块，因为我们一般的一个价别啦，我们把它分成就是两种的一个部分，一种就是权利假，就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例一休啦，特别休假等等，这个都是属于权利假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国定假日，那接着我们就来谈就是处理假，那我们处理假的话，就回到我们劳基法43条所提到的，劳工他有正当理由，那他就可以来请假，好，那这个请假的一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大概有两个法源的一个依据了啊。那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工请假规则啊，那里面有谈到的，就是有关这个婚假、丧假、事假哦、病假等等哦。那主要大概也是在这个区块啊。那当然，另外还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伤病假啊。那还有就是公假的一个部分哦。好，那我们先谈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事故啦，所以我可能请了这个婚假、丧假、事假跟病假等等哦。好，那这个请假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我没来嘛，是不是就没钱？
0: 哎，没有啊，这不是我们劳基法里面这些处理假也是有钱的啊，除非你是事假就没有嘛，
1: 事假就没薪水
0: 啊，病假在一定时间内是半薪、啊，
1: 对，30天内有半薪嘛，那婚假啦，丧假啦，
0: 都是有给薪的，
1: 对，都是有给薪的哦，所以不是那种什么有来有钱没来就没钱的哦，其实基本上如果当然我比如讲，除非今天啦、我们是取消了排班。你本来今天有排班的部分，好，那你们约定讲好了，
0: 是
1: 就取消这个排班，
0: 哦，
1: 那如果不是取消排班的话，而是要请假的话，那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请假的这个规定，然后其他规则里面提到，婚假工资照给，那这个丧假的部分工资也是照给，那病假嘛，在30天内，雇主就要给予半薪，那除了事假，是没薪水，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请婚假，我请丧假，或者是我在30天内所请的病假，雇主都应该要给这个半薪的部分，也就是说你必须按照我在这一天所排的班别，如果我是固定的就可能4个小时半天的，那你可能就给我这4个小时的这个薪水。那我如果是浮动，因为我们当初有约定嘛，你哪几天你可以来哦，我们可能在上个月就把这个下个月的一个班就先写了那我在这个7月我可能就把8月的班别我就写好了。好，那当然8月我们就照约定的一个时间来，但突然嘛可能有其他的一个事情那像比如说上架就没有办法说就可以算得出来的那当然可能婚假就不一样就可以那当然可能你要排定这个婚假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先跟公司先谈，那公司也说，那不然可能我们这几天你有这个结婚那个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们就暂且
0: 先不要排班，
1: 先不要排班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以排班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但如果我是部分公司，我是只有半天的那当然我婚假你还是要给我这个半薪的部分，因为我其实我不是用那种排定的我们是有约定好的我只是跟这个全职劳工他们的个时数相对比较少而已好，所以这个在劳工请假规则里面你依照这个正当理由所请的这个假的一个部分，但如果你们双方愿意啦就是取消这个上班日那我觉得既然是已经合意取消掉了当然就回到我们传统的观念有来就有薪水嘛那没做当然就没钱
0: 等一下老师我有点不太懂，这是我刚刚想问的，你说像这种假他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婚假他可以用预排的方式那他就等于是他不是算请婚假对不对
1: 对
0: 是用排班，可是问题是人家 他结婚还是有请婚假的权利啊，那个钱老板要不要补呢？
1: 这个就是双方在谈的时候的一个议题了哦，因为如果是以排定的一个方式，

0: 啊、嗯，因为我们的这个班别啊，可能我就让你自己排嘛，啊，说你下个月啊哪几天你是可以来上班的，所以你在排定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说，哎、欸，可能哪些时段我可以啊，哪些时段我有事情我要处理，我不行啊，所以通常像这种已经知道的一个状况下哦，那老公他自己也就不会去排了，排这个，比如
1: 所以意思是说，老板也不用给婚假。的意思吗？
0: 欸、对，因为他是排定的。
1: 那这样有没有可能遇到这种状况，老板都说，那你都给我采这种方式，我就不给婚假，这样不？
0: 因为
1: 他
0: 是我知道，所以他是那种替代能力，就是说，我们是依据你自己哦，可以来上班的一个时间哦，那我让你来排。
1: 那我有没有可能说不要啊？我要结婚是很临时性的
0: 啊、有
1: 谁说我一定要先排好啊？我今天搞不好哎。欸我求婚成功了，我就去请婚假了。对，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哦。假如我在七月排班，我把八月的班哦，我就先写了，我可以上班的部分，我就先写。可是我可能觉得说，我一个礼拜大概可以来个两三天哦。好，那就像刚刚佳慧提到的，哎，我班表送出去了，你要我填的，我送出去了。好，那个是七月份的事啊，哦，可能我班表已经在那个七月二十号我就送出去了。
1: 是。
0: 那可能到七月底，像刚刚佳慧提到，或八月初、那我才求婚成功、那我们也是很闪电哦，
1: 对呀、啊，
0: 闪婚了，所以我结婚了、我在可能八月十号，我就结婚了、那好，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婚假的规定嘛、那这个结婚当日开始嘛、起算哦，那我可能还在就是这个八月份哦，我预计的哦，本来我以为说我下个礼拜哦是可以上班，但我月初嘛我就求婚成功了，那我也闪婚了哦，所以刚好我们也排定了，就是说、我要去那个度蜜月啊干嘛的哦，好，所以刚好我就在这个时间那我来跟公司请这个婚假当然因为这个是你们已经排定的所以你可以在你已经这个排好的一个时间那你来跟公司讲，哎，那我要请婚假。我觉得这个当然依照法律上的规定哦，这是劳工权益，好，你可以来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那但是我就想说，其实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是比较吃亏一点的，就是说那会不会后续我的这个排班的一个部分啊那可能会不会有受阻的问题，我就不敢说，因为毕竟这个部分公司它是属于替代性人力哦，那如果我们自己正班的人哦吃的班多了，那他可能够释放出来的这个职缺啦，时数啦，可能就会没那么多。那会不会有这种负面的一个部分？我不敢说哦。那这个就是可能在双方啦就是彼此的一个沟通上就要有一些的一个协商的一个机制。
1: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说，在这种价别当中，权力价那个是一定得要那个嘛，
0: 对，
1: 但是处理价就不一定的意思吗？对于部分公司人员来说，
0: 对，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处理价的一个部分但如果啦是比较临时性的。
1: 可是如果说假设今天是正职的劳工呢他处理价部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0: 正职的就比较没有问题哦。
1: 所以那这样讲部分公司跟正职劳工还是有差别。
0: 只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是排定的你可以来的，你来写说这几天你可以，那你又临时跟我说不行当然在观感上了
1: 就比较没那么好。
0: 对对对
1: OK, 好吧，这劳工朋友自己去考量了
0: 评估。对对、
1: okay.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我们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国五目前呢南北双向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我们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那今天因为是蓝马祖文化节的第一天活动，今天中午之前呢都是在海巡，所以没有陆巡的部分，对陆路的交通

也影响不大，但是下午呢，这个船队到了乌石港之后，就会先在头城，然后下午会在礁溪，然后最后晚上一样也是在礁溪哈。所以今天在西北的部分，可能下午下半天状况会比较多一点。那明天的话，就是会集中到宜兰哦哈，宜兰，然后到那个。看一下，应该晚上就会到罗东啊，哈，所以明天白天的时间宜兰，然后下午之后到晚上到罗东，哈，这个路段的话，这是妈祖文化节的一个路程啊，大家参考哈。那第三天的话，就是在罗东东山，一大早从罗东，然后出发到东山，然后下午之后就回到苏澳喽。你才会几乎看不到的啦。老师，我看你。不过，月明后天周休二日，我们依然分台没有上节目啊，所以如果说您要是有看到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提醒其他用路朋友的话，可能明后天就要麻烦大家直接拨打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了。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在起9:55，我是佳慧呀，
2: 我是慧优啊。
1: 哎，今日叫你迄个孙呢？
2: 我什么物件叫你阿孙？哎，
1: 我来讲，今日跟他迄个麦克风有较大声呢。
2: 哦，有影吗？
1: 哎，我讲今日讲话拢讲听起来就清楚，虽然他有一点点环境音场，没人讲，但是刚刚有一点康康，但是我感觉今日听起来跟他声音有较大声。
2: 但是康康的麦啊，
1: 不是那个是一种 feel， 一种 feel，
2: 康康的 feel。
1: 哎、欸，你等下你再自己再试看嘛，
2: 好，哎、欸、好，
1: 对对对，
2: 还是你耳机开大声，
1: 嗯，可能吧，我耳机、啊，我耳机嘛是开不了大声，
2: 你是几点钟方向？
1: 我几点钟方向？我11点钟方向，
2: 11点钟还好、嗯，我可能到快啊，你11点钟方向还是1点钟方向？
1: 11点
2: 在这边哦，
1: 对啊对啊，
2: 你怎么可能这样这样而已？你不是就这样吗？
1: 没有啦，
2: 我看一下，
1: 我什么时候开到那个程度啊？来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2: 我跟你讲，我比你大声多了，
1: 真的假的？
2: 真的，我开的那个音量
1: 啊，是哦，你不是，我跟你讲，你今天可能真的不用开那么大声，我真的觉得今天

0: 感觉上听起来不像大师。
1: 哦，是今天的状况哦。那我今天要试了才知道。
0: 对呀，对呀，对呀。OK， 好了，那个声音的部分我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哈。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1: 捐血活动，
0: 山河社区要办捐血呢。
1: 是是是，
0: 时间是在礼拜天嘛？
1: 礼拜天，好，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
0: 是，
1: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东山乡的香河守望相助队的队部在哪里？
0: 应该就在那个省道旁边而已啊，就刚进去。
1: 那就在你们当东山乡内，你比较熟吧？
0: 那边还 OK 了，还行。
1: 好，叫做湘南路，湘南路33号，这里
0: 是
1: 他们这个捐血的地方。
0: 嗯，
1: 到时候应该就是派出捐血车嘛，哈。
0: 对啊，对啊，所以应该非常好找，
1: 很好找哈。
0: 然后住在附近的住户啊，哈，居民的话应该更清楚
1: 哦。这样子，每年都办
0: 哎，每年都办啊，
1: 很有心呢，
0: 还蛮有心的，而且他们都会办，就会准备那个鱼丸汤啊，还是炒米粉的。
1: 我每次是鱼丸汤，
0: 是，我们
1: 你确定有炒米粉？
0: 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很澎湃呢。
1: 啊，真的哦，我怎么前几天特别有讲，
0: 至少也有鱼丸汤啊。
1: 哎呀哎呀，假羞羞啊，
0: 你
1: 好，
0: 你要喝完之后再去捐血。
1: 对，没错哈，所以早上不用吃了。直接过去，
0: 你如果想吃其他东西也可以啦，但是真的可以先，因为你有时候捐血你需要排队嘛，对不对？
1: 对
0: 呀，阿里有家帮白帮家帮
1: 你嘛。哎，我有这个疑问，就是讲哈，到底是讲话过了还是关，还是讲马上讲马上还
0: 是
1: 关？
0: 除非你是加个精油，阿里平常是迄个会油的加油，会油的加油，你会的加油，你爱注意哦，因为有时候那个什么太油的话，好像也不太行。哦呵，
1: 他有测试吗？简单的测试，知道说你的血的，
0: 我老公曾经被拒绝过，
1: 重量
0: 太油了，
1: 跟油这样，
0: 对，太油了，
1: 太油是从那个血压看出来，量血压看出你太油吗？
0: 嗯，
1: 还是血液怎么看出你太油了呢？
0: 不是不是，因为他捐的是血小板了，他们一定要先抽血测那个血小板啊，
1: 不一样
0: 啊，血脂啊，对对对，好像一般捐血没有做这些测试，
1: 没有做这个，
0: 只有看你的那个红血球的比重有没有
1: 重量，对对对，嘿嘿嘿。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就我觉得礼拜天这一天报天气怎么样呢？
0: 礼拜天还 OK，
1: 反正就是找没有下雨的状况，赶快过来。
0: 还行啦，礼拜天天气还 OK。对，
1: 昨天还说会下大雨
0: 啊，今天不是也说天气会变，但是可能我觉得下半天啦。
1: 但我昨天就是确定说昨天的降雨率70%，就是没有感到有下。
0: 我不是跟你讲70%都不太会下，30%就会下，
1: 什么意思？
0: 你忘记了吗？我们
1: 之前这样
0: 讲过啊，
1: 对啊，可是怎么会这样？
0: 没有啊，有些就是有些地方嘛，局部地区嘛，它有不讲，
1: 就山区吧，山区下雨大概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平地没下嘛，
0: 我们不要错怪中央气象署
1: 啊。不要错怪，以后要写清楚一点。
0: 是啊，在店嘛，
1: 我一共有送一些那个生活日用品，
0: 对对对，
1: 还蛮实
0: 用
1: 的东西，
0: 大家参考一下。
1: 对对对，
0: 啊，来妈祖化解的，和你继续关心啦。
1: 妈祖化解，
0: 好啦，明仔载哦，集中休困哦，啊，阿里拜空中再会，拜拜，
1: 再见。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73到177公里之间，在大雅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255公里，民雄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73公里之间，大雅路段的内侧也有施工，也有回堵的情形。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秀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在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3台小客车事故，并且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中和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暗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整云丹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1公里在五股二入口有铁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喜欢腰，我就喜欢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育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我们刚刚呢播放的是一首日语歌曲啊。好，这一首日语歌曲，好，跟朋友们来看一下呢，它的歌曲名称呢就叫做《待续》，未完待续，其实只有两个字了，叫做《待续》。是绿黄色社会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是10:08咯。慧玉在帮朋友们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情形，现在南下北上的状况呢，行车都速度相当快的啊，好，没有问题，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会很顺利。那北上跟南下的部分呢都有一些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国五的北上，在39到34公里之间，宜兰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呢，因为做标线的维护作业，好，所以现在外侧是施工中的，请朋友们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才可通行哟。好，这个状况呢您注意一下，如果您车子呢是在外侧的话，麻烦大家打个灯号之后挪一下，好，走到内侧你才好通行。这是往北的一个状况。那往南呢，也是在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的情形，也是一个问题。好，其他没有什么新增的部分，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要多加小心。好，现在时速呢在南下的部分至少有70上下，那如果北上的话呢在78到86公里的时速之间通过，好，所以非常顺利的可以让您到台北哦。

好，谢谢啊。这个文国跟我们讲到了说，在那个192线道在宜兰市的大福路三段跟191的路口这边往滨海公路的方向，目前呢路面上有石头的散落哈、啊。好，是不是呢有在这个石头的这货车呢，您把东西掉落在这边了，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哈。好，我待会转贴到那个公路单位的群组，让他们尽快做处理。也非常谢谢这个文国跟我们讲到的情形。好，我再说一次，在那个宜兰市的大福路三段哈。那文国，你再确认一下，你刚刚前面写192，后面写191哈，所以我不确定你是191路口还是192的路口处哈。他说呢，就在呢宜兰的这个滨海往滨海方向哈，大福路三段哈往滨海的方向，这个地方呢有散落的石头，请朋友们经过

好，来看一下呢天气方面的状况。我们看到呢今天有路上强风特报的内容。好，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说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是今天10月2号，今天礼拜五，好，今天的一整天的时间里啊，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澎湖以及连江县的地区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好，所以大家呢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是解除豪雨特报，昨天是什么地方有下了这个豪雨的状况嘞？哦，那这边呢并没有提到昨天的状况啊，只说呢因为降雨趋于缓和，所以呢发生大雨或者豪雨的几率降低，故解除豪雨特报。好的，安内感恩公娘娘啊，咱外。会记哩，咱第一个人得看的屏保啊，特别讲起着有好物的就是情形，好，所以我们就略过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宜兰的各测站目前的天气的情形。好，现在呢有仪器校正的状况，我发现到说呢，这个阳光呢没有像呢前两天那么样的强烈了。现在很多地方呢出现的并不是圆圆满满的大太阳，而是只有1/3颗哈，1/3颗的阳光呢在天空上涨啊。好，那不过有温度并不低的状况哦。现在在宜兰县的各测站啊，也都有31度以上，像在金阳这边31.1度，好，在大溪渔港这边31.7度，好，再来呢是圆山31.6度，大福31.1度，罗东31.9度，将近32度。好，目前呢罗东列为是最高的温度地区哈，内城31.5度，哎，头城33度呢哈。好，那头城呢也窜高了，头城这边才是第一名呢啊，第二名呢罗东31.9度，其实呢差了头城有1度多了哈。哦，真的最热的是在头城。那再看一下南澳31.1度哈，然后在礁溪31.9，三星的蓝阳分厂也有31度。

好，现在呢，这个妈祖呢正在海上巡航啊，所以呢，应该也会呢庇佑啊大家呢风调雨顺的状况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今天的降雨是高达70%，明天呢有40%的降雨率。未来呢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哈，我们一直看到呢礼拜三的天气情形都不是那么样的稳当，都不是那么样的晴朗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从礼拜五的今天呢一直呢往啊下个礼拜三的天气情形，大家都要多加注意哈，都要多加注意呢，就是云层比较厚，再来是那个雨也会下的状况。好，但这个下的情形如何的话呢，应该也有一些局部的表现了哈。好，在山区也比较容易有降雨的状况。总之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雨具都要准备一下了，不管是呢雨伞或者是呢雨衣。

好，大家呢个别不同的交通工具你要做一些的准备哦。好，那今天的话呢，在天气方面的情形，我们刚刚讲到了头城甚至到达33度，但是呢在全天的温度显示的部分呢，它只写到29度，所以呢今天是不是马祖庇佑啊，所以整个的天气情形转好的关系啊，那个温度呢也是呢在上升的状况之下了哈。好，我们看到呢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今天是24到29度之间，明天是23到28度之间，礼拜天的话是23到29度之间。好，其实这几天的温差哈并没有非常的大哈，那天气的变化也没有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呢，到了下个礼拜一二三的话，那个高温的部分呢也会持续下降，最低是25，低温的部分呢也会稍微有一些呢降下的状况，所以呢会到20度哈。哇，尤其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从今天的低温24哈，一掉呢到礼拜三掉到20度哈，这样的差异就会是蛮大的状况。礼拜三这一天的话，全天是20到26度之间的变化哦。好，我也喜欢凉凉的感觉了。下礼拜四还可以看到阳光哦，远远的看过去，在下个礼拜四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呢天气放晴的状况了。今天的浪呢会比昨天的来得大啊！好，今天呢是浪高1公尺，会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的等级。那今天也可能出现阵雨的情形，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呢，记得防雨的措施哟。

好，这里呢，这个文国跟我们回报了，他说呢是在宜兰市的大福路三段跟192县道哈，在路口的地方往滨海的方向有散落的石头，是192县道跟宜兰市的大福路三段的路口处，好，有石头，所以朋友们通行小心小心。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0: 好，这首歌是欧巴上青好所唱的合作歌的嘞单台。
1: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姑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

及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现在收听的是《慧育报报》，慧育妹妹开心报路话。
1: 好，在路况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在那个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不管是在滨海公路或者台七丁线上，目前呢都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我们先来看一下滨海公路，滨海公路呢是在 113.7， 好，从这个头城的石城路段呢一直往南，经过了竹安，来到了像大溪啊公馆啊，来到苏澳的顶寮路段的部分呢，目前都有施工在进行。那苏澳顶寮它的路标呢是在将近160公里的地方，所以就从113到160公里，这么长一大段路，目前的施工呢请朋友们多加小心，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哈。那再来，在台七线的话，在再连路段108K 的地方有边坡的施工作业，有一个月的时间，到10月31号，也是一样注意一下啊这边的机动管制的状况，再连路段哈。那宜兰市的东港路这边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机车道的机车骑士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这以上是台七线的地方。至于说呢，台七丁的话呢是在双连皮是 1.1K 的地方，那正桃5.6到5.8公里的处所，和这两处双连皮跟正桃都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也会持续呢大一个月的时间。那在现场这边呢也请您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好，时间10:30，我们来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防灾市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国防灾市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过

0: 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彰化县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为60多岁男性，9月下旬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症状，就医通报后检出登革病毒第一型，初步研判为一起社区群聚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居住地距离9月18号公布的彰化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约110公尺，将进一步定序以厘清两岸关联性。个案住院治疗中，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疑似症状。
5: 彰化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那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住在彰化市，那9月26号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的症状，考量到他之前住家附近有登革热的个案，好，那9月18号的时候曾经有第一例彰化的本土登革热个案，所以医院就做了 N-S1 快筛阳性，后来采检送院确定登革热第一型。因为有时空的聚集，就是跟上一个个案相距110公尺，而且做出来的检验都是登革热第一型，初步判断应该是一起群聚事件，那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基因定序。
4: 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活动地周边进行并没文密度调查及资深员清除，疾管署也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彰化县各项防治工作，并规划设置社区筛检站扩大采检。疾管署提醒，近期气温还是适合蚊子活动，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及影响，在迎风院降雨会逐渐增加，大台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及花莲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7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路况，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4: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5: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4: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7: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6: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4: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7: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这一首原名歌曲呢叫做不要等待，时间10:43。好，尽管宜兰分台都会预报一报前嘛，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00到中午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勇，铁根火不周琦。哇，这个 AI 很好问问题哈。好，只要问他说呢2026蓝阳妈祖文化节，他就告诉你哈很多的这个讯息跟内容。好，主要呢我们还是想要知道说呢他的这个绕境的一个路线上哈，也要提供朋友们您在通行的各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啊。就从今天开始起，要有3天的时间，3天2夜的妈祖的海路巡安的活动啊，这是由宜兰县政府所主办的，所以呢妈祖绕境哈就在我们宜兰县境内哟。好，首度呢也邀请了海巡署的4000吨级的嘉义舰参与整个的海上护卫的行程。好，今天的一大早呢已经呢这个妈祖起驾哈，从南方澳出发哈，展开海上的巡安的这个活动哈，会整个绕行龟山岛一直到乌石港的地方，随后呢才会呢到陆地上来哈，好才会再办理呢陆上的绕境行程哟。Thank you.

把今天的整个早上都在那海上啊，做这个海上的绕境的行程。那之后呢，下午应该就来到了礁溪。明天的话呢，会从礁溪这边出发，哈，走到宜兰市啊、五结啊、罗东，哈，另外呢也有分设山线哈，跟海线的车巡跟步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呢。好，所以礼拜二的时候呢，礼拜二哈绕行的可以说呢大半的我们宜兰县的各个乡镇呢会绕过一圈场哈。好，会经过礁溪、宜兰、五结、罗东、圆山、三星、壮围、五结哈、苏澳哈，这个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它是分成呢两条哈，两条的路线，有山线有海线。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就会回銮南方澳的静安宫哈，这三天的绕境就圆满顺利。今年的主祀的庙宇是南方澳的静安宫。好，这个是我们大概呢跟朋友们讲到一些路线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如果你要看即时的动态的话呢，您就可以上呢2026年的兰阳妈祖文化节的粉丝专页或者他们的官方网站呢、啊、去查询和这个神教啊到底呢会在什么地方来巡航。然后呢再来就是呢有嫩狗咖哈加这类瓦东的安排哈。那朋友们想要那个平安符或者想要弄给我卡的话呢，就要详细的啊，它的路线图喽。

好，刚刚呢，慧玉有问了一下呢，我们的赖的好友说呢，在那个东山乡的梅林路，哈，梅林路呢一直有水沟工程的办理，好，所以呢，梅林路上呢，是否这个还是一样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它是只有水沟工程的进行，好，但是呢，因为路宽呢原本就不大了，哈，再加上目前有施工，所以我问了一下绝鱼说，那现在的管制状况呢，是不是都是封闭的状况，他说是的。

平日封闭，假日也是封闭的，只有里面的住户呢能够通行缺口的位置，那整天都是封闭的状态，所以朋友们还是要避开，不要走东山乡的梅林路哦。

好，还要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呢，现在是不是呢10月1号开始起啊，每年都是如此的状况，还要开打这个流感疫苗了。公费接种的对象的部分呢，哈，今天因为呢在赖这边卫生局的部分有更详细的资料，所以呢我们就跟朋友们啊再来做补充说明。从10月1号开始起啊，公费接种的对象，这是属于呢第一阶段的对象，包括了是医师人员啊，卫生防疫相关人员啊，我们一般民众的话是65岁以上的朋友，这是呢一般民众，如果您是原住民身份的话呢，55到64岁以上的话呢都可以。假设你在安养单位，在长期照顾的机构，在这边的工作人员还是受照顾者的话呢，也可以呢免费施打。满六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相同，那么接着我们就是一并帮朋友们提供一下呢可以打免费的部分，可以在10月1号开始起就可以打的第一阶段哈，孕妇也可以，还有满六个月以上具有潜在疾病者高风险的对象哈，像是您如果是罕见疾病的患者，有重大伤病卡的患者，包括高风险的慢性病人，像气喘应该就是属于这样了哈，高风险的慢性病人或你的 BMI 大于等于30的朋友，这个都是属于高风险的对象。学生们也可以免费在第一阶段施打哦，国小、国中、高中、高职、五专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再来呢是六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者实际的抚养者，在幼儿园、在托育机构工作人员，还有居家的托育人员，就是保姆，这个部分也是列为免费施打第一阶段的对象，畜禽啊以及动物防疫相关人员都是的。符合公费流感以及呢新冠疫苗的资格者，可以到全国的各乡镇市的卫生所或者合约的医疗院所哈，可以来接种哈，不受户籍的限制。你宜兰这边的朋友，如果说你当天刚好去台北啊，去那边呢或者短暂居住啊，你就近在台北打也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全台都适用哦。假设呢你是50岁到64岁的没有高风险的慢性病或者成人的话呢，好，那我们就是列为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50到64岁的朋友。那第二阶段什么时候打呢？11月2号，11月2号啊，会大概慢个一个月的时间呢。

0: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好的，10:54，道路的提供路况的情形，我们持续呢掌握在国五的部分。国五的北上39到34公里之间，在宜兰路段的外侧这边呢做施工封闭的情形依旧。好，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走内侧啊。好，您在转弯在变换车道之前，记得要提早打灯号。目前的南北双向的时速的话呢，都相当顺利好利用的。那现在至少有71以上的时速呢可以通过咯。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苏花改的道路情形。在南澳路段的部分，这是台九线的120.7公里的南澳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那159.4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边也有复建工程的办理，也是一个月的时间。那通行的时候呢，请您也要配合现场的指挥喽。好，这以上是台九线的部分。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哦，啊，这是台九丁。好，台九丁我们就一并跟朋友们来讲到那几处的这个边坡的施工的地方。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注意哦。好，台九丁线的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是在9.4公里的9公里路段，39.8的观音，44.3的观音，还有61.2的和平路段，61.2之外的话呢，还有60.3，60.3是和平隧道。好，这以上各处的话呢，目前呢都有在办理施工哈。好，我们把那个和平隧道的部分呢先撂，先放在一边。我们刚刚讲到的以上地区的话呢，都是白天哈在进行的施工，好，都请配合一下呢现场的指挥哦。那再来和平隧道的部分是夜间的施工了哈，所以我们把它留在最后。台九丁线的60.3到61.1和平隧道这边呢，有照明管养的维护作业，会到10月7号。好，不过他说呢，逢礼拜五及假日不施工啊，那了解哈，今天是拜五，所以今天没被挡工，但是下礼拜一到拜四的时阵呢，朋友在通行和平隧道的时阵，你都要注意一下哈，一定暗时八点。到过灯光的五点，暗时八点开始到过灯光五点，这几个点钟的时间拢在咧进行施工啊，所以呢，单线双向通行，而且朋友通过时阵呢，都要注意哦。

数字给那个点进去哈，啊，都会使入来啊，啊，咱就会做好朋友啊。到时阵你有道路进行透过文字、写字方式哈、拍字方法，或者是呢翕相，或者录音的方法哈，和阮知影讲，什么所在起码有在进行工程，或者是讲什么所在起码有车祸发生哦，什么所在呢有迄个故障的车辆，或者是呢起码目前驾的塞车，等等等等哈，交通的用到诶，发生奇怪诶状况，好，拢会开始在讲讲者。阿咧，阮这部当中咧，在家属朋友通知好，接着情形。那再来就是说呢，您的路况呢，需要排除的部分呢，我们也会转贴图给公路单位，好，或者是警察单位，让他们呢前往去做处理哦。好，也非常欢迎，非常感谢所有我们乡亲好朋友，您加入秦广宜兰分台主播台 LINE 的行列。

在独立山公园的辖区里，台七、台七甲还有台七丙线呢，都有路面零星修补的作业。我们来看一下台七线的话呢，从明池到轮皮路段60到103公里的地方，那台七甲线的话呢是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那最后是台七丙的部分呢，是从0到22K， 从牛豆到三星路段的部分呢，这个都有路面零星修补的作业在办理，它都是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都从呢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办理哈。所以以上的状况，您自己本身在通行的时候，请多注意哦。有现场的交管，请注意配合，减速小心。

0: 现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来到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则是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稍早在 337.5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16.7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事故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则是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大致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国道三号北以上车流瓶颈点集中在中和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11.6 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要请小心闪避。以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2: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3: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4: 小萱萱，来来来，

0: 又华丽。
1: 好，范晓萱跟郭子乾所唱的健康歌，我们今天的健康起步奏哈，要来认识的是罹癌之后的心理复健哈，当然包括病人本身呢，也包括家属的部分，好，待会一起来关心。在下时间11:04哈，好，道路上的状况，我们跟朋友们提到了在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哈，以及河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哦，好，这个夜间的时间里哈，从这个晚上的11:30，应该说是11:20哈，11:20到隔天早上的1:30呢，有运送钢梁的需求，所以到时候呢都是呢道路哈，道路呢会封闭的情形，连假日都是这样的状况了。那今天礼拜五，明后两天就是假日了，所以呢这样的管制呢没有停哦，哈，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那最好是在1:30之后呢再来利用和这两个路段，一个呢是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113到123公里的地方，一个是河仁到崇德之间的道路154到165公里的处所。

0: 今天的健康起步奏，好，我们要来邀请访问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精神科医师张芷萱张医师。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特别针对说，我们有罹癌的状况哈，就是不管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癌症哈，好，你当知道的时候一定是晴天霹雳哈，这时候的这个心情哈，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些焦虑的状况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吧哈，没有人把这个得到癌症当成是只是一般感冒吧哈。好，那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病情了之后，一定也真的很震惊很恐惧哈。可能你就需要这个时候呢睡不好啊吃不好啊等等的哈。那我们就希望说你可以来寻求专业方面的支持哈。那病人自己得知自己的癌症之后，我们可能需要心理方面的特别的咨商，或者是精神科医师的介入，我觉得家属也需要。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张医师了，张芷萱医师呢，主要的目的就要来谈这个话题，就是罹癌之后的心理复健。张医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我是阳交大附一的精神科主治医师张芷萱医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节目。
0: 那我请教张医师，到您诊间来的有没有很多是罹癌的病人？
1: 其实当然也是有些病人就是现在资讯很丰富很发达，大家注意到了这个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也会自己过来。那当然也会有就是肿瘤科的或者其他就癌症科的主治医师有察觉到病人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把病人转过来这样子。
0: 转接的也有，自己想要来咨商的也有。好，那大概会出现什么情绪？然后一般来讲，不管是身体的治疗的病痛啊哈，或者是说呢非常紧张的那个情绪跟压力哈，家属或者病人的部分应该都有哈，都会产生。所以我们先来聊是有关于病人自己本身的部分，通常会伴随什么样的情绪或者什么样的障碍？
1: 好的，好，那首先当然从就是刚知道可能有癌症哦开始，就可能大家光是知道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开始做后面的检查，就已经开始觉得晴天霹雳，非常的震惊，非常的害怕。那真的开始做检查了，就开始担心，就是检查结果会不会不好，结果多不好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中间一定会对未来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会觉得很恐惧，或者是很焦虑这样子。那这些焦虑恐惧其实人之常情啦，只是说当他有时候太过严重的时候，他害你茶不思饭不想，完全没有体力，或者是根本不敢回到医院面对就是接下来的检查的时候，那这些可能就会对后面生活或者是甚至对这些治疗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会建议大家可以寻求就是专业的协助。
0: 好，有些是转介过来的哈，那有一些是自己来找寻这精神科医师请你们来帮忙这样哈。那请教一下，用药就可以解决吗？还是说我们可能在心理的部分还是需要用一些心理咨商的方式来陪伴他，或者是帮他来能够稍微身体舒服一点，或者心情方面呢可以比较平静一点？
1: 好的，那这部分其实也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手段了，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协助这件事情。其实甚至连一些就是化疗中间可能会造成的身体的副作用，觉得恶心想吐没有食欲或者是睡不好这些状况，其实我们也有药物可以帮忙这些状况。那当然那种就是因为治疗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绪的困扰，忧郁焦虑失眠这些，本来就也有药物的治疗可以协助。但其实在这些之外，其实大家在这个时候心情很脆弱的时候，其实也很需要一些情绪上的支持那个不是吃药就能够取代的部分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感受需要倾诉需要就是有地方可以抒发。那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药物以外也可以提供的协助我们可能可以在诊间了解一下状况，给予情绪的支持，或者是如果我们觉得甚至更有必要，他需要一个更专门的空间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转介心理治疗。
0: 我想请教一下，用药会不会到后来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去上班，会有出现那种这个用药的副作用
1: 是用药蛮容易有副作用，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吃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药物是要来帮忙我们的生活，它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所以它不可以影响我们本来的生活。
0: 是，
1: 对，如果有药物副作用的话要讲要帮你调整，这件事情是医生的职责，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虽然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但我们其实有很多手段可以改善这件事情，尽量要调整到其实有副作用也不能影响你本来的状况。
0: 那请问副作用是什么？
1: 我们科最常见的当然就是那种嗜睡啦，就大家就抱怨说 吃了被打昏了，没有办法做事，
0: 没精神。
1: 但没有，精神科医师不喜欢这样。如果你吃药会这么严重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反映，一定要帮你调整到不会这样。
0: 所以个别差异很大的啦，
1: 没错。
0: 所以不要以为说呢，一次用药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啦，要调整啦。
1: 对，没错，前面大概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可以调整到一个，大家都有要吃药要有效啊，但副作用不会影响生活的程度。
0: 那我再想请教一下呢，这个张医师啊，他一般来讲的这个，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不是，我应该是说，在那个治疗癌症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会产生的一些化疗啊，或者是任何的治疗模式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啊？通常比较常听到的是哪一些？
1: 比较常听到的
0: 是不是手麻或者吃不下等等的，嘴巴破啊？
1: 没错没错，就蛮容易会出现的，就是恶心想吐，
0: 恶心想吐，
1: 对，落发也会很困扰这样。
0: 是是。

0: 然后手麻脚麻也蛮常会出现，好，嘴巴破，黏膜会很容易受伤，这样子。嗯、
1: 这全部都用药物可以处理的吗？
0: 不一定全部都可以啦，好、啊、但是有一些部分是药物能够帮忙的啊，有一些其实肿瘤科医生也很有经验，他们有各种就是手段可以教你怎么样改善这些状况。
1: 哦，这样子哈、哦嗯，哦，好，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病友的支持团体哈、啊，有协会吗？
0: 嗯，是，就是其实现在也不少就是。癌症的病友团体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病人来说其实也是蛮大的支持、哦、有时候最苦的不是受苦这件事情，而是孤单一人受苦，
1: 是是、
0: 哦、所以如果有跟自己类似境遇的人可以一起分享这个过程的话，那个感心理上的感受其实就可以减轻不少负担。
1: 嗯，哎，这个部分倒是因为他有相同的经验、嗯嗯、比较容易可以提供给你一些怎么处理的方式跟角度、嗯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了心理咨商的部分哈、嗯，请问一下，我们有心理师哈、嗯，那心理师就跟精神科医师不一样，因为精神科医师在诊间给你的时间不能够没办法太久哈、
0: 嗯。
1: 那心理医师的话，我们可以另外约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心理医师可以给我们的协助又是什么？
0: 是那心理医师可以不是心理师，
1: 心理师、啊、
0: 心理师好，心理师的话，他们在就是治疗的时间里头，首先也还是会依据就是每个人的需求帮你拟定治疗计划啦，有的人可能需要的真的是一些支持性的心理治疗，给他一个抒发的空间，好，或者有的人的需求其实是一些放松的训练，好，还要练习一些就是放松的技巧
1: 方式，
0: 对啊，那这时候心理师就可以像教练一样，就是指导你，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可以怎么样子处理，
1: 深呼吸是吗？
0: 对，深呼吸也是有学问的
1: 啊，
0: 对，深呼吸不是随便呼吸就可以可以，
1: 是是是，这一定有一定的这个步骤跟这个做法哈、
0: 嗯。
1: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真的专业的像这样的事情，我们比较不清楚的部分要寻求专业的，我们就真的要找到专业方面的人士来协助了哈、嗯。不要自己看网络乱学、嗯哦、有的时候网络不见得它的消息是正常的，嗯、是讯息是正确的哈、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自己呢，还是要寻求专业方面的医师啊或者心理师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哈。所以这是我们。以上的针对病人可能知道了自己罹癌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心理的反应或者治疗的不舒服的一个状况，我们借由呢今天精神科医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讲大概有什么状况哈、啊，但是我们的确是乐意为您提供一些的药物的处理或者是说呢心理的支持哈、啊，那也给您很多的一些方式，你可以来面对你罹癌的这件很这个遗憾的事情哈、啊。好，所以这是我们谈到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就要来分享家属的部分，也会有一样的心理的焦虑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聊。谢谢张医师。

时间11:15，金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进行的呢是金康今天的健康起步走的单元。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有新增加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哦。好，南下在苏澳路段53到54.3公里之间，外侧车道现在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了，所以你只能走内侧车道喽。好，再重复说明，在宜兰的话呢，则是外侧车道有在做标线维护的施工，所以这边外线车道也是封闭的状态，是在北上，在北上39到34公里之间。那刚讲苏澳的部分是南下，那这两个都是在外侧车道，所以请朋友们在利用的时候呢，记得你要走内侧车道，那变换车道咯，所以请您记得先提早打个灯号来显示一下，再来安全的状况之下再变换车道。还有台不是，是宜专一线哈。我们去太平山上的话呢，朋友们走到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请您要注意一下，这边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红灯停，绿灯行啊。因为明后两天呢，可能你也会做这个旅游的安排，如果有上山的话呢，就注意一下呢这个地方的道路管制的状况。还有山上在建琴怀古步道跟茂兴怀旧步道的部分，目前都是局部开放的状况，好，可以走的范围。

0: 为并不大啊，那其他有很多的这个步道呢是完整的，可以让大家参与的部分，您可以走完全程哈。所以呢，您届时呢做选择的话呢，也可以询问一下呢太平山庄哈，这边呢自然就会给您最好的建议了。好，我们再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访谈。今天邀请到的是阳交大精神科医师张芷萱医师，来跟朋友们谈到的是离癌之后的心理的这个。像是复健呢，或者呢需要做心理咨商的部分。健康起步奏单元呢，邀请到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精神科医师张芷萱张医师。上一阶段我们讲到的是呢，病人本身呢在罹癌或者听到自己的癌症的心理一定很震惊，或者是产生一些忧虑的感觉。再来就是身体方面可能会有对于呢化疗的一些不舒服的状况的这些情形的话，我们在精神科医师这边呢可以处理的一些模式跟方式啊。好，我们讲到说除了病人本身呢会有罹癌方面的心理的这个忧虑啊，或者心情上的一些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家属这个时候也会承担蛮多的一些压力的，像是呢可能这一位这个需要做治疗的朋友，他们必须要长期的休息休养，那家里的经济的压力就会转而会给了家属，然后家属呢也要承担去照顾他的责任哈。哦，所以如果假设他自己也有工作的话呢，想必压力一定是更大的哈。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搞不好家属也需要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哈。您这边的话，我们给家属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好，是的，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就家属在就是家人罹癌的时候，其实受到的压力说不定也不亚于就是病人本人这样。除了他可能要肩负起就是经济的重任，然后也可能需要就是照顾就是生病的人这样子。好，那在这些状况之下，其实病人经历到的那些对治疗的焦虑，其实家属也会一起感觉到这样，所以他其实要承受很多的部分。那所以这时候都要建议照顾者自己要先照顾好自己，因为你如果垮了就没有人可以，
0: 就
1: 大家都垮了，所以照顾的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自己的情绪啊睡眠方面的状况，那一样有这些感觉其实都很正常哈，但是这些感觉如果就是影响到了你的日常生活，让你就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工作上没办法专心，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话，那还是很建议可以来一样来寻求精神科的协助这样子。
0: 一般他们来到诊间之后呢，这个精神科医师啊，听到他们的叙述哈，我们也是用药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舒，就让他减轻他的一个不舒服感吗？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什么建议？
1: 好，是的，那当然除了就是药物的部分可能解决就很基本的睡眠需求啊，或者是情绪的状况之外，另一个就是这些家属其实常常也很需要一个抒发的管道，比如说他的这些压力，他的这些担忧，他好像可能也很难跟病人本人讲嘛，
0: 因为他怕他讲了之后他就更不舒服啊。
1: 对，所以他可能大概就是家人之间也会有这样子的顾虑，所以我也会鼓励大家就是在诊间就是可以能够就是抒一个抒发情绪的场域啦，那一样如果就是感觉诊间这个十分钟可能不够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他也许可以也可以考虑心理治疗的部分。
0: 好，我们想到呢家属哈，他可能就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啊哈，他也不想要让他自己的就生病的这个家人感受到说他其实的压力也是很大的，那病人这边呢也不想让这个照顾他的家属感受到压力，可以，所以彼此之间会不会隐瞒自己的情绪啊？
1: 没错，这个状况在诊间非常的常见，然后就是常常问病人本人也是就讲啊，其实非常的忧郁，其实就是心中很多的苦说不出来，但真的都不敢跟家人讲，就已经觉得就我生病已经拖累他了，我还跟他讲这些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家人可能接不太住，就你如果真的跟他讲了啊，我好苦啊，化疗好难过啊，家人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0: 是
1: 这时候就很容易冒出一句啊，不要想太多啦，

0: 这样子。
1: 可是不想又不行哈、
0: 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不想才会讲啊，对不对？
1: 哦、嗯，好困扰。
0: 对啊，我觉得家属讲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家属自己的拒，这是一个就是无助。
1: 嗯，
0: 他不知道我还可以怎么帮忙你。如果今天是什么我立刻可以帮忙你的事情，我一定愿意做啊。
1: 对，
0: 可是化疗的痛苦我没有办法替你承受，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代表了就是家属感受到的无助。
1: 嗯、
0: 啊，但病人听到这个的话，其实又觉得啊，可是我跟你讲又好像加重了你的负担、嗯，我更不能跟你讲这个，
1: 对，好困扰哦，那怎么办？嗯、
0: 对，所以其实
1: 两个同时去找心理师吗？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做法。我们的文化有一点好像大家有点难，就是在家里头谈情绪这件事情，
1: 嗯、难面对哈。
0: 哦、对啊，但这个时候希望就是也可以就是让两边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就比如说化疗的苦，这个没办法，就是短时间我没有什么立刻可以解决，就是你现在受的苦，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你。哦啊，可是如果连抱怨都不能抱怨，那也太苦了吧？
1: 哦，是是，
0: 有时候需要的就是好，我可以抱怨这件事情，
1: 嗯嗯，
0: 你愿意陪我一起听我抱怨，听你愿意在我受苦的时候还是愿意陪伴我，
1: 是
0: 哦，这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1: 嗯，
0: 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是孤单一人在面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是是是哈，要一起陪着他一起来面对哈、
0: 嗯。
1: 你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跟我说，
0: 嗯、
1: 虽然是短暂不能为你解决、嗯，但是我很乐意了解你的痛苦在哪里，这样哈、
0: 嗯。
1: 哦，我就变成心理师了。
0: 哦，当然这件事情因为有专业的知识比较容易做啦，一般人突然要能够转职心理师，可能也太强人所难了一点。哦，所以如果在家里头实践这件事情有点困难的话，
1: 是
0: 真的是欢迎。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
1: 是是是哈。我觉得这个治疗的过程可能有一段漫长的路要面对啊哈。好、
0: 嗯，
1: 那可是有些人在那个治疗结束了之后呢，还会产生很怕复发的哈这样的情绪哈、
0: 嗯，
1: 很怕复发的这样的情绪，要有没有比较好的面对的方式？还是说一样是要寻求精神科医师用药的方法？还是说我们自己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调理？或者是说运动啊，或者是说呢我们怎么样去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可以来处理吗？
0: 其实现在很多癌症都可以顺利的进展到这个阶段啦，就是我们就是治疗已经结束了，医生告诉你说好，我们这次我们化疗已经全部做完了，癌症看起来就是也控制住，
1: 被控制了，
0: 对，好啊，那接下来大家就会开始进入到漫长的就是复诊追踪的时候，
1: 追踪，对
0: 啊，这个阶段大概就会一直每次复诊就会提心吊胆说
1: 啊，
0: 会不会复发这样子、
1: 嗯
0: 哦、那这个焦虑其实也真的非常的常见，
1: 是、
0: 哦、那也是啦，这是我们的身体在面临了癌症这么巨大的生命威胁之后、哦、它现在处在一个备战状态，它就是要你接下来就是全力的就是警戒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嗯哦、
0: 这是这个焦虑的根源、哦、那焦虑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转成一个它可以其实对我们可以是个助力，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动力好好的维持那我接下来必须要维持的健康的生活，可能是规律的作息，可能要注意我的饮食要均衡，可能要养成运动的习惯，然后要好好的回诊追踪，确保它不会再发生这样子、
1: 嗯、是是，
0: 如果这个焦虑可以让我们比较有动力维持的话，那这也不全然是坏事，让你更有警觉心这样、
1: 嗯、
0: 只是这个焦虑有的时候会过头，有的时候会害你明明我就都能做的我都做了，明明医生检查都说没有事情，可是我就是还是每天焦虑的睡不着觉、嗯哦、那这样的状况一样，它就是太过影响生活了的时候，一样可以建议你寻求就是医疗的协助这样子、
1: 嗯、听起来也比较常见就是失眠的问题、
0: 嗯、
1: 是吗？
0: 最常见的大概是失眠、
1: 这样啊，如果做运动可以解决失眠吗、
0: 啊、其实可以，所以非常的鼓励大家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哦、就是因为运动它一方面除了它可以改善睡眠品质之外，它也可以帮助稳定情绪，
1: 嗯、
0: 哦，然后再来刚刚讲说我们在很焦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很当下会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的事情，
1: 嗯、
0: 哦啊、当然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每个人有用的方式不一样、哦、来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都建议大家先去运动、哦、因为运动刚刚讲的好处很多，然后其实你在做运动的当下通常都也可以帮忙你把注意力放在就是做运动的事情上面、
1: 嗯、
0: 是一个蛮有效的就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我觉得游山玩水也不错，去走步道、啊
0: 嗯、没错没错
1: 然后去那个就是玩一些人家那个

0: 如果密室逃脱
1: 也不错，这种很需要注意力的事情我都非常的推荐，
0: 或者做一些 DIY 就好，好好高毛衣啊、嗯、如果你的兴趣是什么、嗯、哦，
1: 对对对，
0: 吹萨克斯风，
1: 没错，
0: 那你就去吹萨克斯风，
1: 什么都好，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充实过去的兴趣，
1: 没错，
0: 好，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嗯、然后培养新的兴趣也都是很好的事情，
1: 是的、
0: 啊、如果说呢您这一关真的过不去，你就记得我们有专业的医疗的团队为您提供建议以及治疗，好，这个部分呢不要讳疾忌医、嗯、我们大家现在都能够接受精神科的治疗了，所以你也不要这个太过惊慌说，说哦，今天去看精神科，人安那个人看，不会怎么看，你就当成是一般的治疗身体的疾病而已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这样子的聊天，也了解了说我们罹癌的朋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压力啊、我们精神科医师这边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哈，也非常谢谢张芷萱医师给我们的这个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我觉得呢，那个病友支持团体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哈，多了解一下，或者呢，彼此之间的互相的鼓励。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目前国五的状况哈，国五的状况行车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目前的状况呢依旧是正常好利用的啊，至少呢有71以上的行车的一个速度哈，啊大家多自家的小心，因为出太阳的关系哈，所以呢不要忘了进入隧道之前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哦，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啊，以及呢我们的两车之间的安全的车距50公尺这件事情。11:30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回议程。不过对于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带动花莲观光，新议员张美惠、杨华美都认为花莲放暑假活动跟航海网 IP 合作并没有达到实质效益，希望太平洋温泉季1200万元的经费可以善用。杨华美说，
1: 建议就这整个活动的设计当然你们都有习惯性的厂商在配合，但是像这次航海期这次钱也很多但是感觉就规模好像很小，这个经费我认为不算少，可能要善用然后才有效益
0: 欢迎县运会第20届定期大会预计10月5号开议，到11月3号为止，为期一个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警分局跟邮局合作办理防枪演练，模拟歹徒持枪抢走20万元之后驾车逃逸，警方迅速启动拦截围捕，在台东大桥前成功制服歹徒，演练逼真。确实，记者王月芬的报道。
3: 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

0: 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1: 全部趴下，枪决不要动。
0: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1: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2: 警告！
1: 本分局期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抢工作仰赖平时的安全防护以及及时通报，透过这场实兵模拟演练，检视了警方与金融机构的应变默契，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晚记者王明芬台东报道。
3: 就由太平山赏台湾山毛榉进黄大井，林业署宜兰分署宣布，10月24号起到11月22号的假日，除了园区为维持1000辆车的总量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将实施200辆车辆的动态总量管制，以确保交通上跟油气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4: 秋风送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台湾山毛榉赏景旺季，满山金黄美景将吸引大批游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表示，目前园区内山毛榉已经开始零星变叶，预估10月24号后将陆续变黄，如果遇到冷风封面将加速黄叶绿。而为了缓解车潮，今年规划两段式动态交通管制，
5: 整个园区位置在一个1000辆以下的上限，10月24号到11月22号只要是逢假日，吹风景观林道就有一个动态的总量的管制，位置在200台车辆的这个上限，仅限九人座的小客车、公务车辆以及住宿吹风山路的这些住宿客以及机车、脚踏车等，是不在这一管制的范围内。
4: 林保署提醒，山区午后容易起雾，且步道后半段有急陡坡，往返需要约3小时，建议游客提早出门，务必在上午11点前入园，下午2点前进入步道，量力而行，才能尽情享受迷人的秋日金黄山林美景。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

0: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

0: 上，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好，这一首呢是乌龟在不见了。好，因为换成音乐的时候呢，刚刚那首歌的歌名呢，它就会呢消失哈，取代呢是现在的歌名哈。音乐的这个演奏呢是叫《三月杜鹃》。好，但我可以把它这个资料找回来哈。我们好来看一下呢，刚刚播放这首歌叫《物归元代君》。

就在想啊，这个完全没有逗点跟句号哈，这样的话呢，怎么样哈把这个五个字呢给切割呢？他是不是应该讲说物归原主哈？那那个主没写出来，有时候呢曲歌的歌名呢就会让你说要想一下这样哈。而且物归原，然后带君，或者是物归原带君，你觉得应该怎么分段呢？这个歌曲也还蛮好听的。

现在时间11:47，好，那即将是到中午可以休息的时间到了，今天礼拜五，好，所以呢礼拜五呢就剩下呢下半天呢需要努力了哈，所以大家再加油加油哈，再过这个几个小时时间呢，您就要准备放假2天的时间喽。其实这礼拜上班呢，连今天的话才4天哈，你礼拜一是放假的，所以呢这礼拜是礼拜二上班到礼拜五哈，的确呢是比较轻松的感觉了。好，在道路上的苏花改的部分呢，我们注意到南澳路段在120.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有边坡的施工工程，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啊，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减速小心。再来就是159.4的大清水路段的部分。

这边呢做明隧道的复建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但施工单位说呢，如果因为现场作业需求需要双向封闭的时候呢，每次封闭时间是30分钟。如果说呢需要等待30分钟的时间呢，可能就这种感觉上呢比较慢哈，但也没有办法，有些时候呢做某些的事情哈，不可能呢中途中断哈，所以呢就是要完整的30分钟，现场呢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哈，也请朋友们小心配合。那这个路段的管制的话呢，假日跟连续假日的话呢是不办理的。来看一下台七甲线的部分，台七甲线呢从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呢要再做呢，路面上呢如果有一些呢坑洞出现的状况，现在在进行修补当中哈，而且这个长45公里的范围呢，它这样的一个修补作业呢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都是礼拜1到礼拜5的上班时间里来办理的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再来讲到呢有几处哈在办理边坡的改善的工程，那这几处的话呢也是有做交管的，像22.2的四季，29.3的南山，35.9的米摩登路段都是如此的情形。好，这个是讲台七甲线的部分。好，朋友们，如果有路况的话呢，再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目前呢，在主播台这边呢，我们的赖好友哈没有新的讯息进来。稍早的时候呢，在提到了说宜兰市的大福路三段跟192的这个交接处哈，192是县道交接处的路口，这里往滨海的方向有散落的石头，好，所以这个部分呢目前还没有排除，我们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啊，今天呢，我们看到全国各个地方啊，在天气图的部分呢，的确没有昨天跟前天呢那样子的阳光啊灿烂的一个状况呢。各个地方这个太阳的强度呢都已经在缩减的情形哈，夜冷也非常明显的让您感受到了。那现在在各个地方呢，虽然说有阳光哈，但是呢，在出现的图腾的部分大概是三分之一颗哈。好，不过温度的显示的话呢，在十点多的话呢，慧玉有帮朋友们看到，在头城鹿蛋的地方哈，也是相当炎热的状态，是33度哈，现在已经有往下掉的状况，32.7了。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32度多的地方还有哪些的处所哈，像罗东的部分呢，现在32.7度。好，还有吗？好好哦，金阳32.7度哈，其他的都在这个底下。好，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降雨是否呢有比较明显的状况？好，一样跟昨天呢，昨天说70%的降雨率，那今天的全天呢，在宜兰地区的话呢，也出现呢蛮高的降雨的比例的，是70%，明天是40%。好，现在呢，礼拜天呢，竟然出现太阳了哈，这个就是相当的难得。好，原本是说呢，今天开始起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呢，天天都是呢天气不佳，而且伴随着可能下雨的天气。好，不过今天就是在接近12点钟的时候，我们更新了，发现说呢，在礼拜天的部分呢，哎，这一天不错哦。礼拜天除了有微微的阳光之外呢，并没有看到雨点的出现哈。所以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大家呢在要外出的时候呢，礼拜天的天气会是比礼拜天来的好些的。好，这是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的状况哈。好，有些时候呢。就天气的变化真的是很快，而且呢很大哈。我们今天讲。

的，但是明天时间到的时候就不一样是如此了啊，所以呢朋友们，您随时呢要做天气掌握的话呢，您就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和他们呢会有更新的和以及呢更及时的天气方面的提供哦。好，那降刚刚的讲降雨的部分呢，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至于海浪的情形的话呢，今天的浪高1到2公尺，是属于小浪转中浪等级的状况。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吼，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3: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2: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3: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2: 啊。去哪里查啊？
3: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2: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4: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聪胜，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惠玉报一报，爱兰好屌哦。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Betty 所唱的，叫是否值得期待。好，已经快到中午的12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好，目前呢在宜兰好的部分，在国五的这个蒋渭水高速公路，目前呢行车状况都是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有两到三条的不勾绳掉落。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北上80.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到166公里之间深港路段沿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5到4公里之间过台南交流道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凤山入口草化线上铁制品，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

0: 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1: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2: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1: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轰炸全场！
2: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1: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3: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5: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及边坡补墙工程啦。
4: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5: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5: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4: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6: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们刚听到的是红艳红的歌声，好，独家呢所带来是第一歌哈，这条单台的人哈，除了红艳红以外，一个蔡依珍两个人合唱的。好，听到这一点过十三分咯，今麦就是休息的时间咯，今麦落的车有较济哈，我感觉今应该是奥多麦较济啦哈，因为一出门的时阵呢，你看到好天气哈，可能就是会归一骑奥多麦出门啦。所以呢，我们请大家哈，在路口的地方哈，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一下呢，这个行人的安全。好，我发现说呢，现在大家在斑马线上呢，都会礼让行人走这个斑马线，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我们开那个客运的开那个大型车的游览车的这个朋友哈，他们还甚至会有手势啊，就是向左比一比，向中间比一比，向右比一比哈，就是呢这个。手势呢，应该是呢老板说的哈。你经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呢，一定哈，我们的 SOP 呢就是要比这个手势哈，好带领着你的眼睛去观察哈，手比左边眼睛看左边呐，手比右边哈眼睛就看右边，这样子手势哈，点一点，然后呢手一面在点的过程里，眼睛一面要对着看，这样哈，好以确认说呢，你在转弯过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斑马线上呢是安全的，是没有行人在过的哈，或者说呢。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形在进行中哈，所以这样的动作也真的是蛮不错，我们可以训练和这开车的朋友们呢啊，大家确认再确认哈，马路上的安全状况哦。这样子多少要花一点时间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后方的驾驶朋友哈，你不要呢前面这台车子呢人家还没有转过去呢，那我们机车骑士呢就要赶快匆匆忙忙要超过这一台车，说你得冲啥叫你阿班哈，他当然是在等人家过斑马线嘛哈，那你急什么，你这么急的话呢，你可能超过这第一台车的时候你就直接撞到行人了哈，很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只要你看到前面的车慢下一定有状况的呀，所以我们请大家呢不要那么着急，您稍微等待等待一下哈，好，大家循序渐进，一台跟着一台，也要保持安全的距离来通行哦，千万不要太着急了。目前的国五北上啊，在39到34公里的宜兰路段的外侧，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说呢现在在做标线维护的施工，所以外侧车道是封闭的状态。好，这宜兰乡亲往北的话呢，你注意一下下，这个范围还蛮长的，有5公里长了哈，39到34公里之间哦。那南下的话呢，是苏澳路段的外侧有施工封闭，53到54.3公里的范围。好，目前的行车状况呢，大家都很有秩序啊，目前呢都是良好的情形，也没有出现故障车，也没有车祸的发生，所以行驶的速度呢都有在76以上哦。好，那今天的南洋洞洞报，当然我们的焦点呢就放在呢叫做南洋妈祖文化节，今天呢第一天的这个启航，总共有3天时间呢，3天2夜的海陆巡安的活动。好，就刚问了 AI 哈 ，AI 跟我讲的非常的清楚哈。啊，不过因为呢绕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定点呢会有很多的信众呢等着要弄酒咖，或者呢索取这个平安符，人数多少都不一定不知道啊，所以呢可能会耽误到下一个行程的那个时间。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AI 也跟我讲说呢，哎，可以呢。这个大家来做及时的定位哈，打开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的官方 GPS 的地图站哈，好，你就可以哈精准的了解说呢，目前的妈祖神教它的位置到达什么地方了哈。哎，我真的可以试试看了，我很少用到这个及时定位哈。好，还有呢，最新的这个每天呢发放各宫庙呢有平安符的发放，有弄酒咖的详细的宫庙清单呐、等等啊，都会显示在呢南洋妈祖文化节的官方粉丝专页这边啊，大家锁定了之后呢，也可以了解到说呢，它的整个的行进的路线，好，整个的绕境的队伍到底目前的走到什么地方来喽？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第一天呢，妈祖起驾哈，是从南方澳这边出发，展开海上的巡安，在绕行过了龟山岛之后呢，会来到乌石港，在莱德。

下午时间呢，他就会陆进哈陆巡到蕉西乡的地方。好，说到呢，今天的早上哈，今天的早上呢是整个呢在海面上的这个巡安的路径哈。到了今天的下午的部分呢，就会走到了头城跟蕉西。今天头城跟蕉西的部分呢，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就近的话呢，哈，好跟你讲说呢，可能会有停留的地方呢，就在呢蕉西玉鼎慈天宫、蕉西的准运镇，还有蕉西的德阳宫。礼拜六哈，就是明天呢，明天大家放假哈，您可以呢跟着哈这个妈祖的整个绕境的队伍哈，明天的一整天的话呢，早上的话呢是在蕉西哈，还有宜兰，还会到县政府哦。那中午的时间会到那个圆山乡哈，到下午的时候呢会来到五节跟罗东。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在礼拜六的话呢，当然如果想要拿那个平安符啊，或者弄酒卡，好，我们早上呢是在蕉西的白鹅转运站这里，还有宜兰市的招印宫，宜兰县政府最舒适哈，宜兰县政府家有领其他催管建户家你要够一样他贼哈，嗯，免呢都得这大几套哈，所以呢，如果朋友们哈，您想要呢，真的来祈求个这个平安呢、或者说要弄酒卡等等的话哦，好，那我们知道说呢，在宜兰市的县政府大厅啊，可能呢是在中午的时段里会抵达站哈。好，今年呢特别设立室内的定点弄酒卡的体验专区哈。好，神教呢会在宜兰县政府这边呢进行祈福科仪跟短暂的住驾的哈这样的休息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呢相对比较环境舒适哈的一个地点呢来等待妈祖的到来。好，时间是明天，好，明天的中午时段哦。提到了说呢，明天的行程的话呢，明天大概就这三个点哈，中午呢也会到哦，圆山哈，我觉得会做比较加次名，大虾烤、大沙烤的主会师，好，这是妈祖庙哈。妈祖庙、佛祖庙不，佛祖庙哈，这是佛祖庙。好，这是中岛时间的大约十一点半的时阵呢，会使可能啦，哈，可能会到这大山口主会师家来。啊，下晡的话呢，就会到罗东的圣安宫啊，罗东的定安宫哈，这个所在。下晡呢是要行的所在是五吉加罗东店，哈，这是明天的行程。至于礼拜天的话呢，早上啊会从罗东的开张圣王庙这边呢出发，然后来到东山乡的定安宫。下午的话呢会回到苏澳啊，下午是在苏澳的慈明宫啊，以及南方澳的静安宫。

线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人跟车，所以呢，其实刚刚讲到的地点呢，这个沿线呢，人也会很多哈。我们尽量，朋友们，如果是不想要参与的这活动的办理跟进行的话呢，你尽量避开那个时段哈，尽量避开那个路径哈，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要等待的一个时间喽。您在出门之前呢，开那个2026蓝阳妈祖文化节的 GPS 即时的地图，这样的话呢，就比较能够确认鸾轿呢到底走到了哪一条道路上了哈。好，我们要避开呢这个道路的朋友，你也可以先查一下它的即时地图。

等呢，我们先休息，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待会再来讲说呢，哎呀，在冬奥这边呢，可以啊来玩那个沙滩车了哈。不过最快是在明年上路。那这首歌呢是蔡提谦所唱的，叫《陪你等待黎明》。

好，中午的12:26了，现在目前的阳光还是呢蛮充足的感觉哈。好，想必呢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呢应该也还 OK 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冬奥的沙滩车的经营。好，在这个8年前哈，好，8年前呢发生了这个搭沙滩车的游客呢被浪卷走的这死亡的意外啊，所以呢禁止了哈。好啊，接下来呢就是有经过呢一些的开会哈、啊、跟研议哈、啊、来了解到说呢，基于生态及安全考量的问题，这个冬奥这里哈、啊、到底合不合适哈、啊、来办理沙滩车的活动。好，那县政府呢加入整个的评估的一个状况，说呢在评估之后呢将会开放冬奥北西溪口啊以北扣除200公尺的生态的缓冲区，以及呢冬奥的南西南口以南也扣除了200公尺的生态缓冲区的地方呢，这中间的范围可以经营沙滩车哦。

县政府呢在最近完成了宜兰县的沙滩车的活动管理自治条例的草案，定呢在这个经营之后的八年之后呢，将会开放东澳沙滩呢，允许业者申请沙滩车的游憩活动。那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呢在申请的部分呢是可以了，可以开放了，但是呢最快的话呢就是要等到呢明年才会呢上路。那刚刚也讲到了说呢这个营运的一个范围了，宜兰县只有开放呢东澳沙滩。

经营沙滩车的一个游憩活动哈，说哎，沙滩上呢还可以有很多的游憩活动。我们去那个东南亚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动在海域这边嘛哈？好，但是呢，目前的一个讨论哈，跟目前的评估的话呢，只可以经营沙滩车的游憩啊，其他的话呢是全面的禁止。

好，快要到十二点半了，我们再说几个道路的状况。就是呢，大家明天后天呢可能会前往太平山区啊，告诉您宜专一线道的七公里的地方呢，现在是单线双向做管制的红绿灯号志灯管制啊，所以记得红灯停，绿灯行。好，再来在鸠之泽这里的男女裸汤区还没有开放哦，其他的话呢应该就可以了。那东山乡的梅林路哈，因为办理水沟工程的关系，所以现在呢道路是封闭的状态。好，这边呢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改道行驶。好，十二点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感谢收听。明天后天放假日，也祝福您一切都平安顺利。下礼拜一早上十点，咱空中。

0: 新广午间新闻。
1: 首批两架 F-16V 抵台，顾立雄表示年底前还有后续交付。男子杀人运尸自首，警方追查揪出7名共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一成报道。
1: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2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2: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1: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2: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1: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首度在实战中部署 FP7 战术弹道飞弹，这项新进展使乌克兰跻身少数具备制造这类武器的国家之列。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形容 FP7 是一种短程飞弹，射程约为200公里。泽伦斯基并未透露飞弹在何处参与实战，也未说明攻击的目标为何。尽管如此，这次的试射仍再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崩溃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如今已经重回全球最尖端的行列之一。两艘中国渔船侵入

0: 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2: 前方大陆人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1: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说，
3: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渔民舰在旁借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1: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呼吁立法院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议，让行政院按照既定程序推动施政。记者李一成报道。
4: 行政院盘点本会期47项优先法案及预算案，其中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共编列6076亿元，主要用于稳定民生物价及电价、调升6大社福津贴、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及军公教待遇以及无人机筹购计划。行政院表示，如果追加预算案无法在年底前完成审议，包括回溯到7月1号实施的军公教待遇及多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可能失效。期盼追加预算能在11月底前完成三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号赴立法院备询时再度喊话：“
5: 我们今天就是来争取，包括总预算跟追加预算都能在法定的宪法期间完成，让行政院能够按照既定的程序跟步骤往前走。我们希望立法院成为行政院的助力，而不要形成国家各种建设的阻力。”
4: 至于本会期优先法案，行政院列出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打诈及国安等重要修法，包括人工升值法、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条例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国家安全法等修正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疑似发现是财务纠纷，在谈判过程中殴打致死，追查出还有7人涉案，漏院侦讯后移送，警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记者徐俊学报道。
6: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7: 本署侦办高雄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6: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拘提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早盘在狭盘震荡后下杀，随着买盘进场，加权指数在平盘区间上下震荡，力守5日线，目前上涨117点，指数来到4842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8: 美债殖利率从多年高点回落，加上美国联准会释出偏鸽讯号，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在48000点关卡之上再度迎来多空考验，主要全指股普遍休兵。然而大盘

0: 盘在震荡回落后仍有买盘承接，被动元件光通讯异军突起，显示资金并未全面退场。分析师江庆才说，
1: 七月底的低点一直以来是慢慢震荡的往上，整体大盘不管种种利空来看，股价表现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强势，多头格局都没有去做一个破坏。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一直是不足啦。现在的走势就是这样，在震荡的过程里面来讲，慢慢走高。
0: 分析师指出，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即将公告，部分资金因应周末的不确定性提前调节持股，但成交量并未明显扩增。台股短线持续震荡垫高，近期类股轮动快速，现阶段尚属健康。而台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 66.95%， 整体表现在全球主要股市勇夺第一，上攻动能依旧强劲，整理过后仍有继续挑战前高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并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卫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4: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3: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082兆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女性在更年期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带来后续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和营养师工会响应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应及早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6: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5: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3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彰化县卫生局安排医院到各社区设站。卫福部彰化医院呼吁，亚洲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发旅游的长辈最好接种完疫苗再出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卫生局排定10月2号到10月31号在社区设站，10月10号起到各机构施打，10月12号起到校园，10月14号起到幼儿园。社区开打的第一天，彰化医院在埔西乡民生宫一早就涌现排队的长者，队伍延伸到广场外。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说，
8: 针对这些高危险群的部分，还有就是老人家啦，还有就是小朋友齁，那会建议就是说尽快施打流感的疫苗。那特别是如果有要出国的话齁，因为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齁，大概

还要2个礼拜到1个月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所以如果有准备要出国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建议就是说提早施打完流感疫苗，那等2个礼拜到1个月产生足够的抗体。

0: 范围会再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莹莹报道。
1: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2: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1: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南下 194.5 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有冒浓烟的状况，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52.2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51.1到151.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拳击金牌战今天登场，我国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迎战中国队杨晨宇，最终林玉婷以5-0取胜，不仅完成个人连两届摘金、连三届的夺牌纪录，更是我国史上首位在亚运连续两届摘金的拳击好手，也是代表团本届的第四面金牌。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今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主题，透过影像、音乐及艺术作品回顾台湾民主的发展历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今年迈入第10年，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表示，10年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吸引超过60万人次观看。今年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希望透过光雕让民众感受民主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3: 我们这次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希望能够回望台湾过去的民主历程。那我们结合了重要的这个珍贵的照片，还有台湾的影视作品，另外还有不同阶段的音乐，希望能够把这些民主的片段结合起来，让大家透过光雕来观赏。
2: 今年展演集结65件历史纪实影像、11部影视作品剪辑，从菜市场加纸袋、铁窗花、半桌圆桌等生活风景出发，再带入珍珠奶茶、文学及半导体等台湾走向世界的元素，进一步回望民主发展历程。
4: 自由自在的空气就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头巷弄，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最架杠、最有温度的台湾味。
2: 配合今年主题，文化总会也推出11款民主台湾纪念徽章。光雕展演期间，民众可以在凯道现场透过扭蛋方式来收藏。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甜皮超标案。

0: 发现威嘉公司陈信业务经理与陈信供应商涉嫌混充地价大陆产的茶籽，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七月底接获永丰余生记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威嘉公司的业务经理陈姓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陈姓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2: 陈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材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1: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嘉实际负责人等三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和屏东警方跨辖区联手强势攻坚，成功铲除流窜屏东市区的贩毒集团，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及流向。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搜报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屏东市辖内流窜，并兜售一托咪酯等毒品，于是跟屏东县警局屏东分局民族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进行监控。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吴永斌队长说，
4: 发现该贩毒集团为规避警方查缉，刻意租屋在巷弄内偏僻之处，平时利用其租屋处旁一民宅进行掩人耳目之毒品交易及聚集，并更在门缝装设监视器监看。警方搜证完备后，即持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所核发之搜索票强势破门查缉。
5: 不要客气啊。
3: 专小组为免嫌犯从后门逃窜，以声东击西强势攻破前门，引犯嫌逃往后门，顺利将温姓和陈姓两名犯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20几颗一托咪酯烟弹、一托咪酯电子烟和4瓶一托咪酯烟油及安非他命一包等证物。警询后，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继续追查本案毒品来源、流向及其他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
0: 屏东里港传出多起住宅窃案，里港警分局分析比对，发现疑似是一名男性惯窃所为，搜出电线、破坏剪辑、手机等赃证物，检察官讯后声押获准。记者宋玲报道。
6: 里港警分局说明，男性嫌犯今年7月份时曾遭里港分局查获，涉嫌2起住宅窃盗案件，竟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又分别在九如乡跟里港乡连续犯案。专案小组在九如乡逮人，还当场搜出了涉案用的工具跟赃物。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7: 经查46岁男性男子在8、9月间又陆续在里港及九如乡犯下机车、工寮工具、冷气铜管及住宅财物等窃盗案件，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万余元。全案依窃盗证移送屏东地检侦办，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6: 由于住宅跟公寮财物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警方将会持续的强化巡逻，同时也呼吁民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提高防窃警觉。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中一名56岁行动不便的男子晚间在家中不慎跌倒，受困床边长达5、6个小时，因为住宅阿德大门深锁，第五警分局员警便联系家属取得备份钥匙入屋，及时协助男子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8: 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晚间接获报案，独居的游姓男子表示跌倒5、6个小时，需要警方协助。值班员警先关心男子身体状况，并派遣巡逻员警前往。由于游姓男子住家大门深锁，员警先前往游姓男子姐姐工作的地点说明情况，请他携带备份钥匙陪同前往。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徐信伟表示，56岁游姓男子因手脚行动不便，当天准备好晚餐后，从椅子移动到床上时不小心跌倒，因身形壮硕，努力许久还是无法自行起身，只好报警求助。
9: 警方到场会同其家属进入屋内，发现男子倒卧床边，所

0: 我姓意识清楚无外伤，远警随即合力将其搀扶起身，家属对警方协助深感表现。
1: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长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可增设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风险。独居或行动不便的民众若遇到紧急状况，也可立即拨打110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响应环境部活动，开放民众可以到全市28区清洁队回收据点，将闲置的旧手机回收，每回收一只旧手机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观念，环境部从108年起将每一年10月定为手机回收月，今年也如期举办相关活动。新北市环保局指出，民众常因为缺乏回收奖励，担忧各自外泄及不清楚回收管道，而将废弃手机闲置，甚至随意丢弃或是拆解，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负担。今年配合中央活动，凡是携带旧手机至全市28区清洁队据点交付，在于活动网站完成登录，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Samsung Galaxy S26 及 Tiki Express 电子礼券等多项大奖。专员百豪说：“
4: 针对新北市专属加码活动，每回收一支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每人最多可兑换15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环保局提醒民众，回收手机之前，应该检视闲置手机、删除个资、交付合法回收管道等三个步骤。把不用的旧手机妥善回收，既能避免各自外泄，也能够让手机中的金属等资源重新循环利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历经长时间筹备及三个月的试营运，金龙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提供市民阅读、学习与文化交流的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市长谢国良表示，总图从工程建设、空间准备到正式启用过程中克服不少困难，市府持续协调让总图以崭新面貌和市民见面。他表示，图书馆不只是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6: 试营运期间，我们每天有超过3500人次进入到这个总图书馆，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人流可以说是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跟观光旅客朋友多来基隆，多来看我们的市立总图书馆。
5: 配合正式开幕，馆方推出阅读基隆城市的 DNA 系列活动，包括地方书店策展、阅读金句打卡以及实境解谜游戏，让民众用更多元的方式亲近基隆。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于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与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玲报道。
1: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7: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1: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美国史丹佛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将迎接前总统蔡英文10月7号在史丹佛大学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开幕主题演讲，并预计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进行对谈。这将是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美国。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

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4.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起火冒烟，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51.1 到 151.2 公里之间院里交流到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85.7 公里北门前外线车道有直板掉落，再往前一些些 263.5 公里东十二交流到前的外线也有直板。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
1: 哦，
0: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

0: 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1: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0: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由 Jade 所带来的这首歌，有趣，对，我是相反啦，它叫做不密集恐惧症。

好，刚刚的歌曲呢，不密集恐惧症哈、哦，我说我是相反，我是密集恐惧症，真的就是一下子看到有很多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呢，我就会有点起鸡皮疙瘩这样哦。不只是比如说虫虫啊，或者是一些动物这样，我看到人就是万头钻动的人，我也觉得我会起鸡皮疙瘩哦。

好，今天天气依旧是这么的晴朗，让我非常纳闷，因为今天才在办公室跟同事提到说，气象署不是讲今天要开始变天吗？为什么怎么天气还好成这样哦？对，你如果说是属于这个开始云层比较厚啊，然后有一点就偏阴天的感觉，可能还合理了，好，不一定要到下雨。但是今天天气是好到天空当中好像云层也没有那么的厚，然后太阳依旧蛮耀眼的。好，当然有可能就是这波东北季风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我们吧，时间上面说不定出了一些些的落差啦，OK， 那现在国道五号来看一下状况了，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要提醒在国五南下53到54.3K苏澳路段呢，外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是施工封闭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的话，古屋北上39到34公里之间，宜兰路段外侧因为进行标线维护，所以也是施工封闭的。

0: 这是 Ocean 高尔宣的作品会很好。
1: 万个不回头的方法，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

好，国道五号呢，在南下53到54.3公里之间呢，我刚刚讲到苏澳路段外侧的一个施工封闭呢，目前是告一个段落的。好，屏控刚刚才通知这个施工结束了哦。2027年的行事历已经出炉了，那明年的这个端午跟中秋节都落在星期三，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没有连假了，也没有所谓需要补班补课的一个安排。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到底大家的反应如何呢？ 会觉得可惜吗？哎呀，这样没有连假哦。或者又是不同的一个意见哦，其实还蛮多人觉得很棒啊，认为哦，一个礼拜当中哦，能够有一天的休假，其实这一天休假不一定是要跟周休二日连在一起哦，就只要让自己少上班一天，都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哦，而且呢，也免除了那种如果真的要凑连假，对，比如说他是星期四啊，或者是他在星期二，有的时候就会凑连续假期哦，然后就要另外一周要来补班补课哦，久了大家也累了，所以呢，免除这样子补班的或补课的疲劳感哦，也挺好的。

除了一般上班族，其实反应并没有非常负面，甚至会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之外，特定族群哦，更是如释重负呢。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对于服务业来讲啊，这种廉价哦，是他们最累最辛苦的时候，对，实在人潮太多了哦，所以觉得啊，不用在廉价的时候来面对那种挤爆的人潮，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公司通常会要求啦，在廉价的时候是禁止休假的，明明你就很想休，然后呢他就禁止你休，因为这时候最忙不可以休，这样子好，这方面的压力也就排除掉了。

外还有一群人是很开心的，我就觉得蛮有趣哦。讲到了家庭主妇哈，或者是那个后勤部门哈，就觉得说啊，可以只有在周间放一天假，然后不需要呢，因为它是连假，就一定要返乡过节。他们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返乡过节，你可能就要帮忙去张罗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会有所谓家庭社交行程，因为连假就是好几天嘛，那一定要排一些活动啊，家庭活动，就觉得很累，好，对，所以呢还不如周间这样子啊，休个一天，然后也不需要就是额外的

好，有没有人还是很希望年假的呢？也许有吧，哈。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啊，你就自己请个假嘛。你如果真的要让它可以变成比较长的连续假期的话，哈，就可以，比如说星期三，哈，你就请个星期一、星期二，请个两天假，这样子就可以一连五天都放假。对，出国的行程也应该够用，就是比较不要飞那么远的哈，对，应该也够用了啦哈，或者是在星期四、星期五来请假，好，也是一样的。而且说实在话，看到今年中秋连假的那个车潮，还有就是公众运输的那个人潮，我就觉得啊，好可怕哟。对，所以仔细想想，其实没有放连假又如何呢？

0: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 Goodbye My Friend。 好，时间下午的1:30，来关心5分钟及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吴姓老翁因为女网友声称欠债遭长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内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志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伯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4: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了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3: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新报道。
2: 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在台北登场，本次赛事吸引来自18个以上国家及地区，共计700多组选手参赛，并有超过50位国际评审来台交流，打造国内厨艺人才与国际接轨的交流平台。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今年迈入第八届，此次赛事涵盖现场热烹、冷菜展示、烘焙、蔬果雕刻以及饮调等项目。赛事也获世界厨师联合会 World Chefs 认证，竞赛制度接轨国际标准，让台湾厨师不用出国也能接受国际专业评审的检视。今年也设立台湾最佳西式料理以及台湾最佳烘焙厨师奖，得主更可前往意大利接受专业厨艺培训。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时表示，未来将持续与协会合作，提供更多支持以及补助资源。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也特别请产业局还有观光局，我们未来跟协会紧密合作，给予更多的支持补助，让这个平台能够更广泛被大家看到，更重要让我们很多台湾在地优秀的好手艺能够被品尝到。
5: 市长也表示，未来希望透过国际厨艺赛事，不仅推动台湾与国际间的厨艺交流，也能串联商圈、观光、交通以及旅宿产业，进一步推动台北整体的美食观光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夏营农情产业文化节10月4号登场，结合在地农产美食市集以及夏营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作品揭幕，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施新凯报道。
7: 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以台糖为主题的作品，展现对家乡的情感。活动当天将由严振发亲自揭幕，现场也规划文化市集，民众只要当场捐出发票，就能兑换 DIY 体验。也有多肉盆栽、竹编、鹅造型皮雕，还有菱角染，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还有。

0: 味的下营鹅肉免费试吃。下营区长李忠汉说，
1: 那我们能够让乡亲在礼拜天的下午一起来逛我们的下营商圈，来逛我们的夜市，来逛我们所准备的各项的体验，手作的体验哈。
0: 下营区公所表示，今年活动集结150摊特色美食，民众可以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消费，还能参加台南购物节登录发票抽奖，欢迎民众来感受下营人的热情。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我们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113.7到140.4，这是石城到竹安路段有路面修补的工程持续进行，其实它就是这一两天的施工啦，好，到今天会结束，但是要到傍晚的6点，所以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就要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二线的140.4到159.8K、这是竹安到顶寮路段，则是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一个工程，会到10月8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有机动管制，请大家经过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可是这个管制齁，假日也照常哦。有的时候呢一些工程其实碰到周休二日他们也会停工齁，但是有一些管制就是有一些工程是周休二日也是照常施工的齁，要来提醒大家。继续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郭中佑跟张文琪所一起合作的《共肩威》。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122.25点，涨幅有0.25%。大盘指数收在48,475.74点，成交量都还是一直维持在8000多亿的一个状态，就量没有再增加。那成交量是8,981.74亿元。再来看今天其他亚股的表现哦，今天日经指数就比较弱一些，目前还没收盘，下跌1.07%。韩国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0.22%。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1%，跌得有点重哦。那上海综合指数呢，下跌0.31%。好，至于欧股的话哦，几乎都是下跌的。昨天晚间哦，这个英国股市是跌了1.68%，德国股市呢下跌1.03%，法国股市下跌1.62%。再来看美股哦，美股的话虽然最后都收红了，但是这个涨幅方面哦，还是以费半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0.04%， NASDAQ 上涨0.04%，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0.19%，费城半导体上涨1.59%。好，那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是1块美元兑换31.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来到1块美元兑换6.69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7.84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是1块美元兑换0.888欧元。现在听到的歌曲由小城星乐电台所带来的《好朋友的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在近了八年之后呢，宜兰县的沙滩车游憩活动松绑了哦。之前禁止沙滩车经营游憩活动呢，是在2018年。可是后来中央的政策哦，是以所谓岛禁监师为管理原则，所以县府最近完成了一个县内宜兰县的沙滩车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哦，从当时2018年禁了，然后到现在哦，八年过去，要重新的来开放东澳沙滩，允许业者可以申请沙滩车的一个游憩活动，最快呢明年就可以上路哦。

之前还没有禁的时候哦，县内沙滩车游憩活动主要集中都在南澳还有东澳的海滩哦。那因为2018年发生了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故，就是南澳神秘沙滩这边有沙滩车的游客遭到长浪卷走，当时呢酿成五死的意外，所以那时候就针对沙滩车活动来做一个禁止。那这个2024年的时候呢，有针对就是神秘沙滩这边来解禁，不过是针对其他的这个水域游憩活动解禁，沙滩车的部分还是没有开放。

后来是县府邀集县内的一些滨海乡镇市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评估安全性之后呢，决定要来做重新的一个开放，就是沙滩车的游憩活动会做开放，不过他们是有限制范围的哦。那开放的一个范围呢，是东澳北溪溪口以北哦，扣除掉200公尺的生态缓冲区，还有东澳南溪溪口以南，也是扣掉200公尺生态缓冲区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之内呢，是允许沙滩车业者他们来做相关游憩活动的经营。

所以有兴趣的业者现在就是可以来依法申请哦。但是自治条例的草案现在已经完成公告了嘛，所以一切都还是要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公告的内容。那等交通部观光署来针对这个草案内容做一些修正之后，他们会再送议会审议，所以整个开放的时程呢，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了。

2026的蓝阳妈祖文化节今天展开哦，会一直持续到10月4号星期天，总共就是3天2夜的，包括海上跟陆上的一个巡安的活动。那今天的行程呢，从妈祖起驾，然后从南方澳哦就展开海上巡安，会绕行龟山岛一圈。接着呢会到乌石港哦，那在乌石港上岸之后就会进行所谓的陆巡，第一天会先到礁溪乡哦。如果朋友们想要来领取他们今年限量的平安符的话哦，您可以在就是这几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4号哦，陆巡绕境途中会有一些指定的发放点，到那边去排队领取哦就可以了。那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说哎，现在这个妈祖的銮轿哦走到哪里的话呢，也可以上2026蓝阳妈祖文化节 GPS 官方网站哦，就可以了解及时的一个銮轿的位置哦。

好，讲到这个妈祖出巡都会有所谓的嫩油咖、哦、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宜兰这边呢，这几天的一个路径绕行路线上哦，他们会在指定的宫庙来停住嘛，会在那些停住点让信众去完成嫩油咖的一个动作哦。那有进行嫩油咖的话，就可以领取限量的我们刚刚讲这个 Q 版平安符，还有压轿金哦。

好，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啊，在往富农桥方向的这个沙港平交道有一边的栅栏是没有升起的哦，请朋友们要注意了。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随时有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1123转分机6告诉我们。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7.1 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大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91.3 公里，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Paul，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1: 意识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2: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国五南北双向车型也都还算顺畅。好，来我们看一下其他施工路段，在台七线哦。台七线的 108.4 到 108.6K， 这是在连路段哦，有边坡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它的一个工期呢是会到10月底哦。另外同样也有这个边坡施工的是台七丁哦，台七丁的1.15K 双连皮路段，还有台七丁的5.6到5.8K 圳头路段，这两个路段呢也都有边坡的工程，一样会持续到10月31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现场都会有机动的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但是要提醒就是这几个路段的一个施工假日照常，就是碰到周休二日呢，它也是照常施工的。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BBT 这首作品《夏天的夏天》。

0: 好，时间是下午的2:11，我们线上呢现在是国警九大队的副大队长邓明龙。副大队长好。
1: 哎，警广主持人好，各位线上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哎，副大队长最近很播言哈，因为选举的关系OK， 但是我们还是请您播控哦，要来跟我们宣导一下这个毒驾的一个相关事情，因为实在是太常发生了，对不对？
1: 哎，是的，因为哈、它的毒驾的危害性哈、并不亚于酒驾啦。
0: 是。
1: 那而且近期这个毒驾致人是受伤或死亡的案件也蛮多的啦哈、那因此政府他有说，哎，这个情形哈、要加重处罚的规定。
0: 是。
1: 那让这个道交条例的部分也已经通过了啦哈、那再来这个，如果说拒测还有吸毒驾车的部分，处罚也更为严重。那首次像机车的话，毒驾最高罚12万，
0: 是
1: 汽车15万。那你如果说带有拒测的部分，那罚得更重了那毒驾你如果拒测的话，第一次就27万，第二次更高达45万。
0: 是，
1: 所以说这个部分，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千万不要吸毒驾车，因为你吸毒驾车不仅造成自己的危险，也造成别人的危险。对交通安全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事故处理也好，或执法的比如说路检之中，发现在民众疑似有毒驾的迹象的时候，你就会来实施快筛。快筛，因为以往的时候，因为没有快筛这个东西的话，无法这个立即对于我们有毒驾的这个驾驶人立即施以制止的一个行为，避免他在驾车出去万一又发生事情的话。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用快筛，而且时间也很快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结果我们驾驶人有没有吸毒。那有吸毒，我们除了制单以外，还要一直保管他的车辆，
0: 是
1: 避免他能够继续开车危害到这个交通。那至于说当事人的一些精神状况等等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在车上发现疑似毒品或者说吸毒的器具，那或者说从驾驶人的言行举止精神状态来判断比如说他语无伦次说话含糊不清注意力无法集中或者眼神有呆滞木讷的一个情形那或者说身体不循唰结在颤抖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都是有可能是因为吸毒的后遗症所产生的一个外表征。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说这个情形的话，就会对驾驶人来施以这个快筛。那如果说结果是呈阳性的话，那我们就是会按照相关规定来跟他自担，并一直保管车辆，
0: 是
1: 来维护行车安全。
0: OK， 好，所以其实警方在执法的时候也是会先观察的，好就甚至闻闻气味嘛，对不对？有的时候那个味道也是闻得出来的。 对，然后呢，如果有怀疑才会去做

0: 进一步的这个快筛的动作是吗？
1: 是的，就是说像刚刚跟这个现场的听众大概说明一下，说比如说有发现器具或都有外表这个表征精神好状态，或者说驾车甚至有摇来摇去啦，或者说驾车不稳的情形，我们都可以来施以这个快筛，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形。
0: Okay.
1: 那一般而言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有针对就是说这个毒驾的部分在外面顺带宣导，除了行车要安全以外，也宣导说我们驾驶人应该要避免这个毒驾。那或者说你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人，那刚好是有人朋友有吸毒的状况的时候，应该要去避免有效拒绝毒品的诱惑。
0: 是。
1: 那一般来讲，虽然有很多方法啦，那最简单的最明显，如果说有看到我的朋友吸毒的话，那怕同侪的影响变成一些聊了一起啦也跟着下去吸毒的话，这样就不好。那最少基本你要使用现场远离法比如说时间太晚我要上个厕所
0: 跟
1: 你不远离这个东西。
0: 是。
1: 那或者说用友谊劝服法我们是好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有吸毒的这个情形而且吸毒也对自己身体不好等等很多方法啦，或者说坚持拒绝或者说自我解嘲也可以幽默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就是害怕我不敢吸毒不要去尝试，因为尝试下去可能后果对身体的危害蛮大的。
0: 嗯，
1: 因为以往像吸毒的时候就变成年纪轻轻就包尿布了，那对于说自己的身体危害是非常的严重。
0: 是。OK， 好，所以跟我觉得这种吸毒这件事情跟我们讲的这种喝酒，你不能够只想到说这是我个人想要做的事情，好，那我自己的选择，你凭什么干预我？可是实际上呢，你在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如果再去从事其他的行为，就像我们讲开车这件行为，你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对不对？就是让整个道路安全会因为你这颗不定时炸弹是会有可能造成其他人受伤或死亡的所以真的是应该要这个避免然后我觉得应该要用公众的力量，大家要谴责才对像之前酒驾也是一样那时候真的是所有整个社会的氛围看到这种酒驾者，大家是会非常气愤的时候，他们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一些恐惧。那现在只是我们把这个酒驾变成毒驾也是一样，对不对？
1: 对，用舆论的方式
0: 对
1: 毒驾的人的不能开车也不要骑车
0: 是。
1: 这样子可以避免这个公共安全交通安全的危害。就像说现在这个如果说了有毒驾的话，现在修法虽然有过了，可是尚未施行。一旦施行的话，毒驾的车辆不论是不是当事人所有都一律要没入了。
0: 是。
1: 那所以说当如果说有人要给你借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拒绝，
1: 看看说这一个人有没有吸毒的情形，要不然的话你基于不好意思或朋友情谊就借给他，那万一出事的话，那车主可能就要负连带的责任的。
0: 是是是，
1: 这样子
0: okay.
1: 所以说还是说我们的交通这个事故的话还是要请大家要共同来维护，不要说有吸毒的情形上了路，因为你上了路的话，不仅自己危险，也会造成别人的危险。
0: 嗯哼，
1: 那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呼吁说有效这个朋友能够拒绝毒品的诱惑。那青少年朋友也是能够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被同侪的引诱或者说这个激将这样子的话就陷入毒品的漩涡，这样非常不好的。
0: 嗯哼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副大队长邓炳龙在空中再次的针对毒驾的这个部分来跟朋友们做宣导大家一起来拒绝毒驾，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哼，
1: 谢谢各位，
0: 谢谢副大队长，
1: 好，谢谢金光主任，谢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谨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当朋友们被热水或者是一些高温的物品烫到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置呢？哎，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口诀吧，冲脱泡盖松，要真的是这种严重的烧烫伤，就是要按照这五字诀来做一个处理。当然如果说它只是小部位的，然后这个烫伤的状况没有太严重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大家也都会直觉反应，就是赶快的要降温嘛，就是用大量的水去冲洗这个被烫伤的部位。那讲到水，要什么温度的水最适合呢？有些人会说，哦，当然就是冰水了。哎，其实哦，就有这个医师提醒，冲洗烫伤的水不是越冰越好，其实一般的冷水就可以了，而且呢，最好你是要冲个20分钟，而不是只有冲个几秒钟就停止。

会认为说那个水温度越低越好，是因为我们会有这种概念，就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吧，就是说，哦，这样子可以把皮肤当中的那个热给带走。当然它是有这样的功效啦，可是呢，过度冰冷的水是有可能使血管收缩，降低烫伤部位的血液流动，反而不利于后续的修复，所以呢，建议的一个水温就是偏凉的，我觉得就是一般常温的一个水，或者甚至一点点微温也可以哦。

那冲水的时间呢，最好就是可以达到我们刚刚讲的20分钟。对，当然有些人说、啊、这样会不会太浪费水？哎，你受伤了，好，所以真的不用想那么多哦。

0: 这是徐伟翔的歌曲《爱火山的人》。好，来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1: 多炙热多天真，冷却后才明白。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被害人疑似财务纠纷，谈判过程中被殴打致死。警方追查具体另外涉案的七人到案，漏夜侦讯移送，检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
4: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本署侦办高雄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
4: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拘提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预防地面湿诈骗，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7月底，全县各地震事务所已执行2747件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书状补给登记案。5案合计守住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财产。宋玲的报道。
6: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7: 还有第4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哈。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6: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震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历经3年筹备，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园区10月4号举办生态季活动，邀请民众认识水质与湿地生态。周佑谦的报道。
8: 以新居落成咕噜林坡为主题，透过表演、导览及互动游戏，让大家认识水质。活动安排大内二期国小舞狮团及嘉义市西区垂杨国小生态剧的演出，还有友善耕作市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李文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近自然，了解水质与菱角田共存的生态环境。
9: 那这个生态季当然就是一年成果的呈现，这一次我们还有2只水质宝宝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大部分

0: 更会出现在菱角田，它的腹地很大，而且对水质来说它最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也请鼓励大家多吃菱角帮助水质，吃菱角农民他们才会去种。
1: 园区表示，活动也安排人气剥菱角达人赛，今年增加了素人组，让没有剥过菱角的民众也能参加，体验观田在地产业文化。景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3到33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5: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4: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5: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4: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轰炸全场！
5: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4: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5: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6: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7: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8: 疫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的39到34公里之间，也就是宜兰路段哦，外侧这边标线维护的施工还在持续，所以现在外侧还是封闭状态的哦。好，另外呢要请朋友们注意的这个施工路段包括台九线 120.7K， 这是南澳路段齁边坡的一个工程，今天呢会结束，但是要到傍晚的5点，所以现在朋友们行经现场哦，他们都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哦。另外在台九丁线哦 ,9.4K 的9公里路段是由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进行，会持续到11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也是现场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大家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 来自 Good Neighbors 这首作品 Mary Jan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大家对于非洲大陆的印象是什么？当然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发展相对于其他国家是比较落后的。可是非洲呢，它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所以最近这几年这些非洲大陆的国家也开始自觉到说，我们不能够就放任我们的这些资源被其他的这些国家来这么轻易的就夺走了哈。所以呢，现在在很多地方都开始他们要来新建包括这个炼油厂，还有就是黄金的精炼厂哦。因为以往呢，就算是他们自己本身所生产的这一些天然资源，它可能都要运往

国外，就是它必须要原矿运往国外，由国外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加工或者是精炼的动作，然后他还要再从国外把那些加工过的东西买回来，因为他们也需要。所以这

最近呢，在东非肯亚的穆拉木港这里哈，有多国的非洲领袖，包括来自肯亚啊、乌干达啊、伊索比亚在内的啊、这些领袖们一字排开啊、那他们就是手上都拿着一把金色的铁铲哈、要来为即将哦、开工的这个超级炼油厂哦、要来奠基，这样子做一个象征性的铲土奠基的动作哦。当然，其实除了就是一般了我们讲的开工会做的、事情之外，这个动作也象征着、现在在东非的能源版图会有所改变了哦。这座在肯亚的新厂，未来呢预计每天可以处理70万桶的原油哦，将可以大幅降低东非各国每一年哦，他们还要从国外把这个精炼油哦进口到国内所花费的这数十亿美元的一个一个金额，这是可以省下来的，因为他们就不运往国外去做精炼的动作，自己直接在东非地区来炼油哦。而且呢，现在他们所产出的航空燃油已经是可以外销到欧洲市场了哦。主导这项计划的呢是非洲当地一个叫做丹格特集团的执行长、他就叫丹格特这样子、那为了就是让这个超级的炼油厂、可以顺利的来建造完工、他在最近呢启动了非洲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 IPO、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他把这个炼油厂的股份、就是啊，直接对外开放。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投资我们，成为我们这个炼油厂的股东，拥有我们炼油厂的股份哦。哇，这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场这个资本盛宴嘛，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哦，它是开放给这个民间一般大众都可以来参与的哦。那的确哎，这个 idea 就引爆了奈及利亚民众的一个投资狂热哦，大家哎纷纷透过就是当地的这个金融下单系统、要成为这座新厂的一个股东这样子。但说实在话，能够来参与 IPO 案的还是那些有点资本的人哦。毕竟在非洲呢他们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了、所以看起来这就是资本市场的游戏，对于这些在贫穷线下挣扎求生的人来讲，就是你们才玩得起的游戏哦。

好，这种想要把资源，好，我们本地好拥有的资源，它所产生的财富留在本地的浪潮呢，现在就是在整个非洲大陆持续蔓延当中哦。除了刚刚讲的在肯亚这里的这一座原油精炼厂之外，他们另外在西非的部分哦，布吉纳法索也要成立他们国家第一座黄金精炼厂哦。那这座工厂的目标呢，就是把过去他们只能够把自己生产的这些黄金原矿运往国外，由其他的国家做精炼。那他们现在就是要。

其实在黄金的生产过程当中啊，不是挖金矿的部分最赚钱，对，反而呢是后续的这个黄金的精炼还有这个认证的环节是利润最丰的最多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我要把这两个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也留在这个布吉纳法索的境内哦，让国家本身可以去掌握黄金的定价权跟出口的利润哦。

像布吉纳法索他们成立黄金精炼厂的动作绝对不是单一的特例啦，是整个西非地区的算是集体觉醒的缩影哦。因为陆陆续续就有很多西非国家，几内亚、加纳、马利亚都正在透过修改矿业法规来限制原矿的出口，就是不要把他们自己生产的这些天然资源就拱手让给其他的国家，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赚取更多的利润。

哦，讲到了救护车，我们基本上会认为，哎，它就是救人用的，对不对？可是呢，现在在日本有出现哦，哎，这个救护对象是人形机器人的救护车哦，这是在东京首次出现的一个机器人专属救护车。

好，说到人形机器人，说实在话，我不觉得它现在是很普及的啦。好，可是呢，在 Elon Musk 的口中，他认为未来几年哦，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就会到处出现了。那当这么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在为人类来服务啊，或者我们把这么多的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呢，要他万一出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啊，就跟人身体如果有健康问题会倒下嘛，那人形机器人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这一辆人形机器人救护车啊，就是呢，把握在这个黄金时间内去抢救机器人，让他们不会耽误到工作。当然啦，首先他们就是会派这个相关的人员一些工程师到现场去看有没有办法现场做修复的动作，而且呢，在救护车上就会有一台备用机器人是跟着他们过去的。如果确定说这个是我现场没有办法解决的，好，我们必须要带回公司去做进一步处理的话呢，那个备用机器人就可以立刻接手来去做该做的事情哦。

好，新加坡呢，他们创全球之先哦，要开始对从新加坡离境的航班来征收所谓的绿色燃料税哦。那一般相信啦，就是一旦真的开征之后呢，就会进一步推高旅游方面的一个支出了。根据彭博资讯的报道哦，是说预计呢是明年一月一号之后啊，只要从新加坡出发的航班机票都会依据它的舱等还有去的目的地哦，每张机票来加收新币一元到新币41.6元不等的一个额外的费用，他们就称这样子的费用叫做绿色燃料税哦。这些多收取的费用呢，未来就是要来支持航空公司来使用所谓的 SAF。永续航空燃料，而不是传统的这些化石燃料哦。

那有些人就会说，他是说从新加坡飞出去的航班，那如果我是在新加坡转机的，会不会还多收这一笔呢？哎，转机的这个航班是不在此限的了，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抛锚车停在 B 车湾，国道一号北上303.5到302.9公里之间过麻豆的内线掉落木板，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9.8公里，过中和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爆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10月1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一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1: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1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

0: 国建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 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六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1: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0: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两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1: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两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啊？
3: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2: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3: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3: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2: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4: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6: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7: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在往北方向头城到平陵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开始慢下来了，目前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多一点耐心。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施工的讯息。在台九丁线 44.3 到 44.9K 这里是观音路段哦，有配合台电办理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它的工期到10月底哦，每天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5点结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丁的 61.2 到 61.5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一个工程是到10月7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同样现场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不过哦，这个路段和平路段有的时候会配合现场施工的一个需要，会做双向的封闭，好，就是车子完全不能够过。可是呢他们也会就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双向封闭的时间太长了哦。但如果你真的碰上的话，还是请大家要能够配合一下了。继续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哦，这首歌前奏一下可能很多人就知道是哪一首了，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主题曲哦，大家应该看过吧，我也不太确定对，毕竟它已经有一点年代了，90年代的电影世界末日由 Aerosmith 为电影所演唱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好，今天星期五，所以我们来周末疯电影哦。如果朋友们周末想看电影的话呢，有哪一些选择？先来看其他的人哦，之前都去看了哪些电影？上周票房排行。好，上周票房排行前五名哦，第五名，哇，这部电影也太久了吧，还在榜上耶。这部电影就是有超强卡司再加上这个导演本身也有一定魅力的《奥德赛》，对，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新作吧把这个荷马史诗改编搬上大荧幕。那这部电影基本上啦，就是不管在专业影评人的眼中，或者是在一般观影者的眼中呢，都是给了极高评价的哈。像是烂番茄的部分呢，514位影评人给了94分的高分，爆米花指数有25000位以上的观影者给了96分的高分哦。IMDB 的部分呢，评分人数真的也蛮多的哦。这个是有516000位的观影者去评分，10分拿到 8.4 分哦。好，上周票房排行第四名的这部动画，我觉得它太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一度被挤出榜外了，通常就随着新片上映嘛，一定是新上映的电影票房会比较高一点，就以当周来讲这样。可是呢，它是先前已经被挤到榜外去，然后又回到榜内的，这是日本的动画《吉伊卡哇》。

剧场版哦，《人鱼岛的秘密》哦，那在台湾的票房成绩很亮眼哈、哦，对，台湾所有的电影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数字，就至少破亿，对不对？所有这个哦，我们国片啊，他许愿都是这样许的。那这部这个动画电影就有这样子的票房哦，然后日本啊的票房也是。非常惊人，对，不要讲票房成绩，就连他的电影原声带哦，也冲上日本专辑榜销售榜的第二名哦。那因为这是日本的动画电影，所以烂番茄跟爆米花的这个网站上面都没有相关的评分哦。IMDB 的部分评分人数也没有很多，703位的观影者，十分给了7.4分哦。好，再来第三名，上周票房排行第三名的是这一部由大卫·艾雅所执导哦，然后布莱德·比特演出的《Heart of the Beast》野兽之心。好，那电影的故事主要是描述特种部队的军官詹姆斯贝尔蒙，他呢跟他的战斗侦察犬奥丁的一场飞机坠落事件。那他们因为这个飞机坠落之后就困在阿拉斯加的荒野当中，为了求生存必须要跟恶劣的天后来对抗的故事哦。当然电影当中我们也 看到一人一狗之间这种坚不可摧的情谊哦，虽然是不同物种，但是他们面临到可能人生当中最艰巨的挑战。那这部电影呢因为是新片嘛，所以烂番茄的网站171位专业影评人给了85分，也算是蛮高的成绩啊。然后爆米花指数呢，超过1000位的观影者给了94分的高分。IMDB 的部分呢，14000名观影者给了7.3分哦。好，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也很厉害耶，对，它等于是重新上映。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看过了吧，结果没想到重新上映它还可以有这样的票房成绩哈。对，就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这是罗素兄弟他们所指导，接续在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之后的那个篇章哦。那大家应该都看过，所以我觉得故事内容真的是太熟悉了，好像也不太需要再讲一遍哦。好，那这部电影我只是觉得很有趣的是啊，在那个烂番茄的网站上面哦，时隔这么久之后哦，评分的人数没有很多哎，专业影评人有553位。给了94分的高分，然后爆米花指数2500名的观影者给了96分的高分。 IMDB 上面的评分人数非常的多，有150万，对，150万的这个观影者，十分给了 8.4 分哦。好，那再来就是第一名了，第一名是恶灵古堡爆发夜哦，这是由凶器的这位曾经拍凶器这部电影的鬼才导演扎克克瑞格他自己本身编剧指导的作品。那他自己也是恶灵古堡的玩家啦，我们知道这是电玩改编的嘛哦，他把他最招牌的那种恐怖节奏跟黑色幽默灌注到游戏最经典的那种生存恐怖精神里面哦。好，那烂番茄的网站上面呢，281位的专业影评人给了96分，爆米花指数5000位的观影者给了91分哦。 IMDB 呢，78000位的观影者，十分给了7.6分。

好，接下来就是要介绍这个礼拜新上映的电影哦。这一部应该是蛮受到瞩目的一部新片吧，叫做《挖掘者》。好，它是由奥斯卡的金奖导演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图里，他的名字真的很长又有点绕口这样。他曾经呢因为《鸟人》还有《神鬼猎人》两部电影拿下奥斯卡奖，所以真的是金奖导演哦。那他跟谁合作呢？他跟 Tom Cruise。 只是很多人看了电影之后会问 Tom Cruise 人呢怎么没有看到他。我告诉你厉害在这里，就是他的整个造型装扮还有他的演绎方式都完全跳脱过往的 Tom Cruise。 对，就会让你觉得不可能那个人不会是 Tom Cruise。 OK， 好，那他的这个故事内容描述的就是一位满头白发然后有着大肚腩的很邋遢的世界首富哦。他因为呢旗下的钻油平台引发毁灭性的灾难，生态灾难而被谴责嘛，常常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那种油轮啊，如果发生什么事故然后它的那个油外溢污染整个海面也会被大家关注嘛。那这个首富也是造成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啊，那他非但不认错哦，反而运用他庞大的财力跟政治手腕哦，试图在这一场混乱当中把自己要从灾难制造者的角色呢包装成人类救世主的角色。所以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很荒谬的一部电影哦。好，另外新上映的电影还有 John Travolta 所主演的《神鬼劫案》第二集《偷天换日》啊，他再次饰演退休大盗梅森。原本计划呢从豪华游艇上要偷走一幅1亿美元的名画哦，可是呢却意外的卷入了一场致命的骗局当中。好，再来这个周末还有一部电影上映是改编自人气网络漫画由具教焕所主演的复活男。好，电影故事呢描述一位求职屡屡碰壁的废柴青年哦，有一天他被一个神秘人杀害之后哦，竟然发现自己有死而复活的特殊体质，对，就是他在死后72小时一定会再复活。然后呢，更厉害的是，他每次复活，他的能力就更强大，这样子哈。那在电影当中，他必须要面对超能力组织的步步紧逼，然后他必须要豁出去哈，来对对方展开超狂的反击。

0: 好，时间下午的3:30了，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景广新闻。
1: 正研议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次长谢燕如于今天的公听会指出，

0: 高温带来的复合性风险将列为国家调适重点，未来将朝摄氏40度极端高温情境进行实质规划与因应，以减轻对社会及环境的冲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2: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1: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郭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2: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1: 郭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0: 彭博报道指出，辉达 AI 晶片走势猖獗，估计有数十万颗晶片流向中国助其发展，凸显出企业在尽职调查上的漏洞。非法中介常利用东南亚资料中心转运，或透过硬体伙伴与第三方经销商假借境外地址下单后转运，以引发美国官方的高度检视。两艘中国籍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团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是以借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4: 前方大陆来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3: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借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说，
5: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云林舰在旁借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3: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范围会更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6: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0: 一度。
1: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在国道5号呢，目前头程到平林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是偏慢的，平均时速大概57公里。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刚刚传进来的讯息，国五北上42到41.8K 宜兰路段前外路间目前是有散落物哦，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这个施工的讯息哦，在

台七线，台七线呢，60.8到103K 这里啊，明池到轮皮路段都有路面零星修补的工程持续。整个十月份会来施作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台七线的101.5轮皮路段边坡的施工，也是整个十月份，来施作，早上8点到下午5点施工，现场有机动管制。台七甲的7兰到4元路段哦，路面零星修补工程，也是一样的，十月份会进行，然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朋友们经过这一些路段，都麻烦配合交管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哦。听到歌曲 Backstreet Boys 这首作品 Quit Playing Games With My Heart。

0: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

0: 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1: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没有什么是绝对必须的，色即是空是佛家用语，给人相当高深的感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其实这句话不难懂，色就是一切你认为必须的东西，包括任何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事情。即是空的意思就是，其实没有一样事物是绝对必须的，所以一切你认为必须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绝对必须的，这就是色即是空的意思。我一位当社工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母亲打电话到她的部门求助，她说自己正值青少年的儿子因为意外断了一根手指，由于没有办法接回，儿子伤心的整天躲在房里拒绝上学。接到电话的社工问他愿不愿意带孩子到这里做个协谈，这个母亲说孩子就是觉得自己残缺了，不愿意见人，根本不可能走出家门。他于是安排了社工员前往探视。到那天，那位焦急的母亲在儿子的房门前敲门，预先告诉儿子有大姐姐要来探访他，但却听到有重重的东西抛向紧闭的房门，并且听见愤怒的声音说，你不要叫人家来，我不要人家管。约定的访视时间到了，愁容满面的母亲前来开门，着急又抱歉地说，实在很抱歉，我事先跟孩子说过你要来，可是他很倔强，说什么就是不肯见你。社工员安慰这位母亲说，没关系，我了解，不然让我来试试看好吗？他房间在哪里？母亲指了指楼上，就在楼梯口的那个房间。社工员说，好，那么麻烦您帮我拿一只拐杖到楼上等我。他们的这位社工员是一位撑着双拐，两脚穿着铁鞋的重度肢体障碍者，上楼梯的时候需要腾出一只手来攀住楼梯扶手，所以需要另外一个人把一只拐杖先拿到楼上等候。他上楼的方式有点像是撑着双杠，完全要用双手的力气让双脚离地再落在阶梯上。由于铁鞋很重，每一次落地都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社工员上楼的速度很慢，又发出沉重的声响。在房间内的青少年听到这诡异的声音逼近，觉得非常可怕，他忍不住打开房门一探究竟，眼前所看到的一幕给他更巨大的震撼。一位两只脚都不能行动自如的女孩子要来安慰只是缺了一根手指的她。这位社工员还没有说一句话，这孩子已经觉得自己所有的自怜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根手指对他来说是否为必须已经不言可喻。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必须的，只要心态对了，正面了，不管缺少什么都能够活得很好。生命没有残缺，残缺的是我们的心。

刚听到的歌曲是由椅子乐团所带来的这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但现在天空好像没那么蓝了，因为早上真的还出个太阳，我们都有点纳闷，不是要变天了吗？现在的确云层是有增加的，所以这个周末大概大家是没有办法期待多好的天气了，毕竟我们这边是迎风面哦。

好，刚刚跟朋友们提醒过，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41.8公里哦，这是宜兰路段前外路间有散落物，屏控刚刚通知已经排除了。

0: 现在听到歌曲陶喆所带来的不一样。我们现场有林猫山。
1: 嗨，
0: 林猫山，你拍照片会修图吗？
1: 很少。
0: 可是你上一次为什么就拿了一张照片然后问我说会不会看起来不像我？
1: 可是我那个是一般照片要改成证件照，那个不一样啊。我那不是修图啊，我没有修图
0: 啊。一般照片改证件照？
1: 对啊，就是你一般拍的照片，然后我请 AI 帮我改成证件照的模式、啊。
0: 现在可以这样哦。
1: 对啊。
0: 哦。
1: 啊，毕竟要当证件照，虽然不是那种正式的，就是身份证什么之类的啦，但就是至少不要长得不像嘛。
0: OK。
1: 对啊。
0: 好，他就很担心会不像。
1: 对啊。
0: 可是你应该还有一些证件，是不是？那个照片都是以前的。
1: 大部分都是以前的，只有身份证比较要求吧、啊、
0: 然后人家都说不像。
1: 对呀、啊，超没礼貌的，在银行说不像，我觉得超没礼貌的、欸、
0: 对，因为你用的是旧照片。
1: 对，你可以说啊，这时间有点久了什么之类的、对啊、
0: okay、
1: 什么叫不像，我要客诉他才对的。
0: 可是你知道最近有
1: 关你什么事，真的是
0: 最近有很多的候选人
1: 哦，
0: 都被人家说
1: 哦，那真的是不行哎、欸，
0: 真的差好大。他跟你一样啊，他也说我用的是30年前、35年前的照片。
1: 可是不可以啊。这个哎、欸，这个不是说不可以，而是那个选民观感的问题嘛。
0: 嗯，
1: 有些选民会觉得说哦，你修的真是好。
0: 嗯，
1: 但
0: 他会因为那个看板的照片选你吗？
1: 很难说，有些人拍起来就是一副很凶的样子，我不敢选他、啊、对不对？
0: 没有，他当然不会拍得很凶啊，
1: 至少形象要清新正面嘛。
0: 啊、所有的这些会、放在看板上面照片都是清新正面的，
1: 但有些就是浓妆艳抹的啊。
0: 没有啊，
1: 有很多，
0: 有啊，
1: 就是有一些人你平常不是那个样子的。
0: 嗯，
1: 对啊，这样就不行吧。
0: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很多都不像啊，都不一样？
1: 还好耶、欸、其实还好，
0: 不一样。
1: 有一些特定的，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修图修过头。
0: 嗯嗯嗯，
1: 对、
0: okay、
1: 那个差异感 一来，你看到他你反而没有亲切感，反而是被吓到嘛，吓一跳。
0: 对，怎么、欸、怎么会跟那个看板照、
1: 哎、这样子？
0: 对，
1: 哎呦，这样那种感觉。对啊。
0: 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很诚实的，应该要拿最近的照片。对，
1: 你拿近，那不要修图修的这么夸张、嗯。
0: 没有，他没有修图、
1: 哦，
0: 他说那就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1: 不要拿年轻时候跟现在就长得不一样嘛。
0: 好啦，
1: 我不会说你不像，我会说哎、欸，你是不是要拿新一点的照片出来？对不对？我们礼貌，我们要礼貌一点。我不会跟你说不像。
0: 他到现在还是很对那个银行行员。
1: 真的是太失礼了。
0: 还是心有抱怨这样子。
1: 对啊。
0: All right。
1: 真没礼貌。
0: 好啦反正就是就是我们尽量都把一些照片就是要更新，是适时的要更新。
1: 我有考虑要把我的身份证更新，因为真的是十几年前的照片了。
0: OK。
1: 对啊。
0: 就是光是那个胖瘦就已经差很多。
1: 胖瘦差蛮多的啦。
0: 对啊。對啊，不要讲说像不像，就是那个、身材不太一样了。
1: 身形脸型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嗯、，OK。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猫神。
1: 待会见哦。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许多碎石。往前到45.5公里，过机场系统有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在投射前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西7.2公里过仁德系统，新田掉在外线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炮，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龙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

0: 望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呀，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哦，不到60公里，南下的部分没有问题，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5公里以上。稍早呢，在南下苏澳路段外侧的施工封闭情形目前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北上39到34公里之间，宜兰路段的外侧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在进行的是标线维护的工程。好，有任何的道路讯息，欢迎大家随时的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可以加入我们播音室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账号的 ID 是0800-000-123.4。加入之后呢，你会看到我们的头像是一支麦克风，有写着警广的麦克风，那加入就没有错了，可以及时的提供您所在地的相片啊，或者是可以简单文字叙述一下这个道路的情形。从今天开始呢，到星期天哦，今年的2026兰雅妈祖文化节目前正在我们宜兰绕境当中啊，早上已经结束了这个海上的行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陆上的绕境。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今年呢，我们的兰阳妈祖文化节还有 GPS 的那个服务哈，所以看得到妈祖现在已经到哪了。目前看到的那个位置呢，是在二城国小附近，在青云路二段这样子，头城的青云路二段。那预计今天的这个行程呢，稍待一会儿哦，会进入到目前是在头城嘛，等一下呢，在青云路二段会接到这个礁溪乡的礁溪路七段，继续的往前行。那今天晚上7点预计会驻驾在礁溪的泽兰宫。所以等一下应该下午的4:30开始，妈祖绕境的队伍就会进入到礁溪的辖区范围里面了。那沿途呢，包含了青云路二段啊、礁溪路七段、礁溪路六段到中山路二段，可能都要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道路区间呢，届时会有我们等一下2026的兰阳妈祖文化节绕境的步巡路线，请大家特别注意。

来听到告五人，这个是他们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在这里等你。我今年真的差一点忘记买他们演唱会的门票，真的把我吓死了，还好我的朋友有记得，有帮我买到这样子。

这首歌的后段后半段让我想起很多这个欧洲艺术电影会出现的配乐的感觉、哦、这个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新歌，叫做《在这里等你》，时间是4:16。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好，时间是4:1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9到34公里之间呢，目前正在进行标线的维护作业，是在外侧车道的部分有施工封闭的情形。

那另外呢，也提到了说，现在这个兰阳妈祖文化节正在进行陆巡当中哈。那今天预计的这个陆巡路线呢，是以头城跟礁溪为主。目前这个陆巡的队伍应该也已经要进入到礁溪的辖区当中了哈。我们看到那个 GPS 的路线图，他们走蛮快的。我怎么一眨眼，这个妈祖的那个 GPS 已经走那么前面了哈？目前是在青云路一段的部分了哈，然后慢慢的要前往这个头城交流道的部分，进入礁溪路七段这样子啊。但好像那个行程上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哈，稍微 delay 了一些些这样子哈。好，那目前看起来他们进入到这个礁溪路六段之后呢，就会改走中山路二段哦。大家都知道礁溪这个礁溪路跟中山路嘛，好，两条平行的路线这样子。然后进入到这个中山路二段之后呢，会再接回礁溪路四段的部分哦。所以等一下他们会这个，应该说他们会进入到的就是台九线的部分了哦。目前是在台二甲的部分啦，青云路一段哦。在今天省道部分的道路施工部分呢，看起来也都是以机动的管制为主哦，并没有特别有进行这个就是管制放行的状况，大部分以机动管制为主。那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管制情形。欸，我还真的没看到啊。原本在想说啊，这个周末好像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哈。早上就像刚刚那个迷你猪所说的嘛，早上还看得到阳光哦，但是现在云层就变得比较厚一点点。但我想这样子的天气来绕境，应该也会比较舒服一些吧哈。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大热天下面绕境的话，恐怕也会有很多朋友身体不大舒服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天气算不错哈。好啦，这个参加绕境的朋友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内齁。啊，没有参加绕境的朋友没有关系齁，我们尽量避开齁这个绕境的队伍行驶齁。因为有时候这个人车潮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齁，我们就改道行驶齁。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目前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雨特报部分呢，包含了宜兰哈。好，由于这个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包含了新竹、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和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宜兰全县都在这一波的大雨特报范围里。好，所以这个稍待一会下班时间可能要留意一下天气啦，哈。那的确在这个周末呢，目前依照我们中央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哦，明天呢基隆跟宜兰是会有大雨的状况出现，而且看到那个预测的雨量图啊，哦，感觉是不小呢，尤其是在山区的部分。那星期天呢，东半部偶尔会有下雨的状况，西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也会有一些累积雨量的出现。明天真的要注意呢，明天那个预测的雨量，累积的雨量好像也是有个五六十毫米哦。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在115年的七月底，全县各地的镇事务所已经执行了2747件的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的书状补给登记，5案合计守住了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的财产。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

0: 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1: 还有第四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政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0: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政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尽管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女性在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十人就有一人骨松，后续带来的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还有营养师工会响应了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要存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五大风险因子以及及早检查。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五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4: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3: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三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了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还有周边的场域，结合了木雕创作、街区走读还有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要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还有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5: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6: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5: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地区降雨较为明显一些，主要是一些午后对流，还有一些在宜兰的一些迎风面降雨。气象署已针对新竹到台中、宜兰、台东还有高屏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在这些地方活动要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仍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清晨嘉义南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0: 阵雨，并且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大台北、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桃园以南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俄銮鼻东方约254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超强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户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1: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1: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2: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1: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 轰炸全场。
2: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1: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3: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疫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t。
1: 好，时间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67公里，南下82公里。另外在南洋妈祖文化节的绕境部分呢，目前这个妈祖的绕境队伍进入到青云路一段哦，靠近二城社区活动中心附近了，还没有走到头城交流道这边来啦齁，所以的确速度比我们预期的

这个行程应该是稍微慢了一些些、哦、这个部分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好，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来听到曹雅文的歌曲，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春天的歌》。哦，这是一首新歌啦，不是我故意挑在这个时候播。

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大家都很关心说呢，在宜兰罗东的这个铁路高架案哦，其实在今年三月行政院已经核定了，但到底什么时候会动工呢？县政府交通处表示说，已经接到了铁道局的公文，明年的中下旬就会动工了，工期预计要11年哦，所以预计要到2037年才会完工。宜兰罗东的铁路高架工程呢，是从礁溪乡的四城火车站以南到东山乡的排水桥以北，全长有 15.85 公里，总经费501亿元，预计会消除4座路桥跟9处的平交道。其中包含了宜兰二结、中里跟罗东这4个地面站就会改成高架车站了。那除了这4个高架车站之外呢，还会新增一个县政中心车站，未来的话会跟宜兰的高铁站共构。

我觉得十年之后看到这个铁路真的高架化应该会蛮魔幻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在地方上面讨论蛮久的了嘛，对不对？感觉是我小时候就有人在说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真的要开始执行了，反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它实物上面没有这么魔幻，只是当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讨论了很久很久，它终于要实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对，我觉得就是魔幻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铁路高架的路段啊，在这个宜兰到五结这个区间，哦，就是跨越莱阳溪的这个区间呢，其实是已经高架化了，哦，所以对，就是关心的朋友持续的来关心。然后它在罗东的部分还会跨越这个光荣北路路桥和光荣路的路桥，这个也是一个，对，也是一个就是大家交通很繁忙的一个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蛮关心的，什么时候会拆，什么时候要盖这样子。那宜兰端的话，这边就是东港路的路桥，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那未来走这个铁路高架化的话，东港路路桥势必是会需要有拆除的动作嘛。东港路路桥，因为我跟东港路路桥比较熟啦，哦，它到底盖好多久了我还不知道，哎，哦，当时肯定也是为了这个跨越铁路平交道的关系，所以才盖了这个路桥嘛。然后刚好在桥下又有这个东门夜市，哦，罗东的那个光荣路桥的部分呢，下面就有包含了一些清洁队的车辆啊，还有一些社区发展协会的部分，哦，所以这个都是届时可能需要考虑进去的。

0: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这个是洪荣宏跟秀兰玛雅的合唱《倒灰掐都打》。来看一下国五的部分哦。国五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73公里，南下是80公里。今天的道路状况蛮顺畅的，星期五 ，OK， 好吧。在兰阳妈祖文化节的部分呢，目前哦还我们妈祖的路线目前还是在头城的青云路一段二城社区活动中心附近。接下来呢会持续的往礁溪路七段、礁溪路六段以及中山路的部分来前进哦。所以接近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如果这个不是你的必经道路，或者是你没有要参加我们的妈祖绕境活动的话，提早改道行驶会相对顺畅一些些。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你有任何的状况，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翠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4公里，在高雄交流道有4台车的。

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 286.1 公里国信的内线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北上 195.3 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黑色的大帆布。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2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在清水前内线和外线掉落木板，台78线往东42公里在古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啊，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20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4: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5: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6: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 LINE 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时间是5:07。莱阳妈祖文化节的绕境队伍目前正在通过这个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附近。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金光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今天要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呢，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然后其实在前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再来说明一下，在八月份其实这个打诈仪表板也有一个关于我们宜兰县的最新数据。
2: 在我们宜兰县八月份的诈骗手法，其实大概我们有统计出来，大概有前五名了。第一名就是假网拍诈骗，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的诈骗，
1: 是，
2: 然后再就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
1: 嗯，
2: 及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大概这是我们目前八月份诈骗手法前五名。
1: 是 OK， 虽然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有关于假交友，不管是投资诈财或是征婚诈财的诈骗呢，它是第三名跟第四名，可是它的整个诈骗的金额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已经超出了我们去年不是去年啦，就是上个月。整个月份的超过一半以上那样子，金额比例非常的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诈骗的案例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首先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假交友的诈骗

0: 骗话术。
1: 哎，其实在网络上的假交友大概就分成两个块，两个区块。如果是以男生啊，大部分他们都是高富帅的
0: 哦，
1: 好，又高又帅
0: 哦，是诈骗集团的部分。
1: 对对，诈骗集团的部分，他们是又高又有钱，然后又帅又帅气。
0: 是，
1: 然后女生一定是身材面孔姣好，
0: 嗯，
1: 好，用这个部分来
0: 绝对不是那种我们平常在路上的那种路人的长相跟身材，
1: 没有错。他们的照片一定是你看到就很亮眼的那一种的，
0: 嗯，甚至有点 AI 感吧。
1: 对，现在都已经对，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跟你一般都会跟你先建立你的信任之后，然后讲好听的话，
0: 嗯，
1: 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网络关系的建立，因为你完全没有见到本人，
0: 是，
1: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叫网络关系的建立，
0: 嗯，
1: 然后慢慢再跟你讲规划未来啊，一阶，然后再来就一步一步的引导啦，然后最后就是引导你去投资。
0: OK， 所以他一开始根本就不是交友为目的，他就是要最后的那个投资的标的这样子，
1: 是
0: OK， 好，所以透过这样子慢慢的跟你建立起这个网络上面的关系之后呢，要求你就是投入资金投资，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见到。到面贸然的就把自己的身家财产投入到某一个投资标的里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冒险的事情，
1: 是没有错。对，
0: 我不能说全部都是假的，但是这个假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就即便是见过面的人，你要我一次把我的财产投到一个投资标的里面，我恐怕都没有办法这么的果断，这么的干脆了，更何况是没有见过面的人。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在建立一些网络关系，当然建立网络关系是没有关系了，就是你们要谈这个网络的恋爱，网络的交友都是 OK 的，可是如果当对方要求你投入财产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
1: 对，
0: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在这个案例的部分好了。
1: 嗯，好，被诈骗的民众就是在那个网站里面看到一个真友的贴文，
0: 嗯，
1: 然后当然照片里面的女生的 面貌一定是姣好，然后笑容一定很甜美，
0: 嗯，
1: 那当然，所以第一眼他就很喜欢他，
0: 嗯，
1: 然后就跟他留言表示要想跟他
0: 见面
1: 认识一下，
0: 啊，OK，
1: 然后像这种集团，他们就是用私信来跟你回应，就不在那个平台上面，另外再建立一个私信的管道，
0: 另外一个私人的就是沟通平台这样子，
1: 对，就是现在最常见就是 LINE 了，
0: 是
1: 用 LINE 来跟他做联络，然后就是每天会跟他分享，
0: 嗯，
1: 就是讲。无微不至的关心呐，
0: 啊，okay ，
1: 他每天跟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呐，啊，然后听你心里的话，啊，
0: 嗯，
1: 好，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怂恿你去参加一些投资的项目这样子。
0: OK，欸，好，就是投资的项目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1: 对，
0: 当你其实跳脱出他们的那个对话内容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你的关心跟对话其实非常的机械化。
1: 对，
0: 就是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欸，就是听起来是一种没有。听起来文字上面看起来
1: 没有感情的，
0: 对对对，文字上面看起来很有感情，但其实你把这个话讲出来，就发现那不是人话，
1: 对，
0: 不是我们平常会说话的那个语气跟态度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有时候把这个自己的角色放到后面一点点，
1: 嗯，
0: 当你如果是看到别人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你一定觉得很假，那为什么你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
1: 对啊，其实你像这样网络交友，只要你要求要跟他见面，他必不见面一定有问题。
0: OK， 就是必不见面，要不就是真的跟照片长得不一样，要不你就是诈骗集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可能要特别小心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大家一下有关于防诈小 paper 的部分。
1: 嗯，那有关于防诈那个小 paper 部分哦，像这种哈。网络，尤其是网络交友的部分呢，那虽然目前网络上还是有很多网络交友平台蛮多的，那其实像这种用贴文的真友的哈，我们警方跟你建议哈，像这种你就是真的要慎选，真的要慎选啊，
0: 真的，欸，真的。就是，
1: 不要你第一眼就被外表吸引了。
0: OK，
1: 欸，其实照片没有看到本人，你根本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子。
0: 对啊，网络交友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觉得大家要抱持着一个比较相对怀疑的态度，
1: 对，哦，
0: 不要抱持太高的期待。
1: 现在像现在大学生也蛮流行网络交友的，
0: 嗯，没错，嗯，
1: 但是至少你会都会看到本人啊。
0: 是啊，欸，对啊，看到本人还是蛮重要的吧，不要单方面的信任这样子。嗯 ，OK，
1: 那再来就是。
0: 嗯，
1: 那个资金会入账户啦，就，嗯，他们如果怂恿你投资哦，嗯，其实这个你就很小心了，因为第一个你人都没见到，
0: 对，
1: 又要把钱投进去，
0: 嗯，而且通常金额都不是太低耶，这种假投资金额，你说一两千块应该不大可能吧？你说几万块，嗯，可

0: 能有点少，就我是诈骗集团角度来说，我可能觉得有点少这样子。OK， 希望你可以投入更大笔的资金，这样子。
1: 对啊，像这样网络恋爱关系，你刚建立而已，嗯，他就要跟你谈及涉及到金钱，就一定有问题。
0: 对，这个真的也不是一般人会，
1: 而且你
0: 会建立的逻辑吧，
1: 连面都没碰到啊。嗯，对。
0: OK， 好，所以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的诈骗类型呢，最后讲到钱的时候，其实大家那个雷达警报就要想起来，好不好？就是我都还没有跟你见到面，都还没有建立起这个真实的关系的时候，讲到钱，真的说实话，即便你是真的想要诚挚的跟我交易，也是有点失礼吧？
1: 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礼貌的部分是不是要顾虑一下？为什么我还没有跟你见到面，我就必须要把钱拿出来？那怎么不是你把钱拿出来，我来帮你投资呢？对不对？我也不是不会投资啊。
1: 是啊
0: ，OK， 大家互相吧，对不对？哈，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的诈骗形态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副座提到的，没有见到。面没有讲到钱，这两个其实是蛮关键的点，就是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去判断一下，然后及时的收手，不要投入太多的感情，有时候真的感情放出去收不回来。
1: 那有时候听众朋友你有疑虑，我们来建议你还是打165或是直接到我们各派出所来做一个洽询。
0: 嗯， OK， 直接做询问，让第三方来帮你突破你的那个感情盲点，好不好？
1: 对，
0: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假交友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黄义麟的秀波的砍棒，时间是5: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几天没有关心亚运的部分了，亚运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目前2026年的这个名古屋亚运还在进行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国家代表队一样有这个奖牌进账哦。目前我们的奖牌数哦，在这个各国的排行呢是排在第15名。今天大家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应该都看到，这个林玉婷哦拿下了这个女子60公斤级的拳击金牌。另外这个蛮特别的，这个是英雄联盟电子竞技的项目，我们也拿下了银牌哦。另外呢包含了这个张竹涵的女子极限皮艇轻艇激流的项目，还有陈念琴的拳击女子65公斤级也都是拿下了银牌。射箭的部分，男子团体的反曲弓拿下了铜牌。然后再来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蛮关注的，就是网球的女子双打啊。网球的女子双打呢，谢淑薇加上了梁恩硕会在金牌战队上，詹浩晴加上吴芳贤，所以就是穿金戴银的状态啊。大家会关注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我们就是穿金戴银啊。

因为他们这个奖牌榜啊，都是以这个金牌的数目为第一个统计的要件，所以即便我们的这个总奖牌数已经来到了43面，甚至胜过于这个排行第5的泰国，泰国他们的总奖牌数是38面，我们有43面，可是呢泰国的金牌有12面，我们是4面，所以我们的排名就相对来说比较后面一点点，可是我们的总奖牌数是很多的哟。43真的很多，43如果真的认真排名的话，前10绝对没问题啊。算一下，1 2 3 4 5 5 6 6，对啊，6，起码第7名。在节目现场直接算数这样。

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123，目前国五北上南下的平均车速都可以在8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前外侧有次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故障的关系，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

0: 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景广中台湾新闻。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明天起将在中心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在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陈韵涵报道。
2: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30到下午5:30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30。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心警分局警务所谢志伟说，
3: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心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2: 中心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原警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彰化田中综合市长照服务大楼新建工程动土，由卫福部、彰化医院及县政府共同出。

0: 五子新建预计后年完工。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皮头乡卫福大楼是县内第一栋住宿型长照大楼，预计在10月21号启用。第二栋位于田中镇新建动土，其中1楼到3楼由卫福部彰化医院专业团队提供完善长照医疗服务，4楼则是儿少福利服务据点及社福妇女中心。
2: 那预计会在117年的年底来完工。这个部分它特殊的就是讲啊，咱2、3楼的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据点，伊会使来到咱1楼来做相关的复建哦。所以这对咱的这个，比如讲中风啦、癫痫这个啊镜头的人来到家住宿以后，有足好的复建，伊的恢复的状况会搁较好。那伫家再次感谢中央啊，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感谢咱议会支持，当然更加爱感谢。
1: 彰化医院院长赖仲亮进一步指出，这座大楼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公立彰化医院跨界合作的医养结合大楼，除了日照和住宿机构，更涵盖了医疗与复健服务。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请听报道。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举说，
3: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哈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0: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精准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外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0: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1: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不再问别人我的价值。
3: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我就是光，从不依靠谁来照亮。不过夜晚行车还是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平安健康才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模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时间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林家路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的听众大家晚安。大概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目前国五的路况呢，南北向都是顺畅的。那路段呢，70到80的车速都是有的。那投书段的部分也可以到90以上。那还是提醒一下。下各位用路人在那个隧道啊，长隧道里面啊，就是保持安全距离。那因为现在天色也会渐渐的比较早暗了，记得开启头灯，那不要太依赖那个辅助驾驶，尤其是进出匝道的时候。那还有一个就是往木栅的方向，我们国五零 K 要接国三往木栅方向，他们交控那边是有开启那个匝道移控的，那请注意了。那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林家路花务员。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谢谢，拜拜。好，这个是在国道五号目前的最新情形。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由宜兰县政府主办，今年由南方澳静安宫主祀的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今天开始展开为期三天的海路巡安。宜兰县警察局提醒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共同迎接这场兰阳平原的年度宗教盛事。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是备受瞩目的兰阳平原年度民俗盛事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二号一大早从南方澳渔港，在百艘船队护航下，展开一连三天热闹精彩的海路巡安。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宜兰文化立县，所以在这一次的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包括海上、陆上的绕境，那这个是全国这个首创三妈会宜兰哦，包括我们的三虎妈祖、福兴宫的妈祖以及北港朝天宫的妈祖，17天后也会南洋。”
1: 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第一天从苏澳镇南方澳海巡到头城乌石港，接着步行绕境到礁溪乡，10月3号持续巡行礁溪、宜兰市五节和罗东，并同步进行山线与海线的车巡，10月4号则由罗东镇东山乡一路回銮到南方澳静安宫。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及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各分局特别全面动员，将针对绕境行经路段实施机动交管措施，

主办单位也将提供静安宫与福兴宫的 GPS 即时定位系统，方便民众透过手机随时掌握队伍位置。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跟歌仔戏教育已经15年，校内社团吸引跨年级学生参与，其中包含新住民及原住民家庭孩子，透过唱念和身段学习，让台语成为能实际运用的语言。校长萧维廷说，
1: 歌仔戏瓜野博文啊，就是从我们宜兰，就是在我们的圆山街头份社区，然后呢，学校离街头份社区就是最近的一所学校，而我们这样的合作已经有15年，让我们瓜野社
2: 这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无论我到什么年纪，已经忘不回搁当起迄个唔惊河南、唔惊风吹的少年家，所以更加爱把握时间去做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代志。你即马收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智虚无》《吴炫三》《吴奇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奇娜以智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1: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2: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0: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1: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2: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高慧君的有爱快讲，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来关心天气的资讯。好嘞，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风向还是偏东北风哦。迎风面的降雨范围会稍微减少一些，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预测天气的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短暂阵雨，28到32度，降雨几率70%。明天白天是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降雨几率也是70%。好，来看到目前各地的温度状况。在礁溪26.3度，宜兰27.8度，苏澳27.4度，南澳的部分27.2度，太平山16.1度、哦、还好现在这个降雨的范围没有很大了，主要还是在山区的部分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情形、哦、不然的话这个绕境的队伍该怎么办，对不对、哦、好，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我之前有说过，那个洪佩瑜是当代华语最会唱女歌手嘛，对不对？接下来这个是世纪华语最会唱女歌手，我这样讲会不会有些人不开心？林忆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

0: 莫文蔚的懒得管。6:20，大陆的情形，国五北上南下目前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来看一下马鞍羊妈祖文化节的状况，目前这个妈祖的绕境队伍呢，已经进入到了礁溪的中山路二段了，中山路一段了哈，已经经过了礁溪的德阳宫。那预计今天的这个驻驾呢，会驻驾在礁溪的泽兰宫了哈，所以就是持续的往前行进。
1: 要骑这紧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感觉我们应该来关心一下这个明后两天南洋妈祖文化节的一个绕境的情形哈。那明天星期六这个陆巡的路线呢，会从礁溪宜兰走到罗东哦。在宜兰的部分呢，主要会行走的路线包含了中山路的部分哈。中山路会走到我们这边来哈，以及在这个神农路哦。宜兰市的神农路、中山路的部分是主要在宜兰市的陆巡地点。那接下来呢，从中山路进入到五节乡，会从学进国小这边再走二节路回到中正路二段，之后呢会到喜物会的罗东店这边，持续的往前行进，就是罗东的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一直走到东山路五段。那明天是会驻驾在罗东的文化

化工厂。最后一天呢，则是从罗东走到东山，最后呢再进入苏澳镇，回到南方澳的静安宫。好，这个当然是大致的路线，然后详细的路线大家可以上这个2026莱阳妈祖文化节的脸书专页去做一下查询，然后上面其实都有这个陆巡的相关时间预定的时间啦，

这个妈祖文化节应该也是有举办了两三年嘛，对不对？所以每一年的活动都希望可以比去年更有想法，更进步这样子。然后要感谢老天爷给我们一个没有下雨的天气，现在没下雨吧。

好，那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一样欢迎持续的提供给我们哦。这个天色渐暗，也请大家记得把车头灯给打开，小心开车。因为这个星期一放假的关系，然后我星期二又休假，所以总有一种时间过得很快的感觉哈。下个礼拜又遇到了这个国庆日连假了，国庆日是星期六，所以星期五会补假一天哈。我已经看到网络上面有朋友在哀嚎说：“哇，这个十一月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连假这样子哈。”其实八月也没有啊，所以其实不用太大惊小怪，只是十月份的假真的蛮多的，九月、十月份的假连续在一起哈。有没有可能就是中秋节跟国庆日同一天？有可能吗？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吗？还是中秋节就是不会晚过国庆，就是依那个民俗月历跟国历的交叠点，他们是不可能在同一天的，有没有这样子的统计啊？这个问一下那个 AI 应该可以给我们解答，对不对？忽然想到这件事，那如果两个在同一天，应该可以放两天假才对。放两天假这个不是我乱讲的，这个是我们的就是法律相关的规定有规范这样子哈，就是类似像清明节跟妇幼节，如果出现在同一天的话，应该是可以放两天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其实快乐很容易》。我是李茂山，稍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钟，同个时刻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在议题普发现金两万元，立法院会复委审查。交通罚锾专款专用，回归道安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0000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救灾等支出，如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朱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朱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印，
2: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1: 朱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2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往记者李程台北报道。
0: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编号6727、67282架全新 F-16V 战机2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即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1: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网记者李程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赔的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12%提高到100%，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锾回流到第1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了哈？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了，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了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4: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时队伍将进场游行，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6: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着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1: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赛童声合唱组金奖三育国小合唱团将与桃山国小共同演出国庆礼赞。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师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教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县登场，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管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

0: 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贷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2: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1: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就医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五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将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一二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贩毒情资，会同屏东、高雄及台中等地检警共同侦办，在万峦山区查获林姓及刘姓犯嫌，起初超过1.2公斤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日前会同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台中市刑警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锁定长期藏匿在屏东万峦偏远山区涉嫌贩毒的林姓及刘姓两名嫌犯。经长期搜证并分析比对出入人口后，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持屏东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两人藏匿处所搜索，当场起出大批毒品。苗栗查缉队专员邹家燕说：“
5: 屋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807.79公克，第三级毒品凯他命464.56公克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后续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海关等单位，强化查缉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及国人健康。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一名戴姓男子上身赤裸徒步走在环东高架道路上，警方获报后准备将男子带离，却遭男子失控袭击。警方在制服过程中从男子散落随身物品中查获2包毒品及注射针筒，经快筛确认为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称有男子徒步走上环东高架道路，员警立即前往现场，发现是一名半裸的戴姓男子独自沿着高架路肩行走。由于周遭车流量大，员警随即上前拦下戴姓男子，准备将他带离高架道路，不料过程中男子

0: 突然情绪失控，并徒手攻击员警。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1: 员警获报后迅速前往查处，查处过程中男子失控攻击，员警立即加以管束，又于随身物品中查获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男子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在制服男子的过程中，从其散落的随身物品发现两包不明颗粒，经毒品快筛检验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也依毒品危害条例以及妨碍公务罪将男子逮捕。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自身健康，若在毒品影响下做出危险行为，可能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0000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4: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12台币15万元左右。
3: 刑局表示，这几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晚安，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2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它的警告标示过近了。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7.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龙潭到三鹰，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他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会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3: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2: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

0: 发现为一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低价大陆产茶渍，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七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为家公司的业务经理诚信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诚信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阳山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2: 诚信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1: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嘉实际负责人等三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前彰化县永靖乡长詹木根任内执事公所承办人员，以特定厂商提供的资料制作招标文件，不法获利近500万元。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涉及两大光电弊案，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109年詹木根在乡长任内办理清洁队暨棒球场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执事主任秘书林慧君等人依特定光电公司招标资格限制等条件制作有利的文件及租约，收受306万多元汇款。隔年时随之位再伙同白手套办理屋顶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取得汇款190万多元。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说明量刑理由。
4: 本院本酌被告詹木根于案发时为永靖乡长，不失廉洁至此，竟为图私利，使下属配合犯罪，泄露招标资讯给江信杰转至特定厂商，并收受贿赂，腐蚀国家社会法治根基，且犯后否认犯罪，会缴回犯罪所得，实难姑息纵容。
3: 法院审理终结，前永靖乡长詹木根涉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8年。主任秘书林慧君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2月，白手套江信杰应执行有期徒刑10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于10月3号到11号在中兴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兴警分局将配合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及疏导，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并遵守现场远景及移交指挥。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5: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点半。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兴警分局警务所谢志伟说，
6: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兴路口以及省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5: 中兴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远景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推出智慧停车单、超商临柜扫码缴费服务，民众只要在缴费期限内使用手机扫描停车单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产生缴费条码，让超商店员扫码缴费。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自108年起扩大办理智慧停车收费，透过地磁等设备掌握车辆。

0: 进出资讯，并提供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多元缴费管道。天管处统计，非现金缴费比例已从2010年的 51.35% 提升至今年8月的 72.62%， 但目前仍有近三成停车费透过实体通路缴纳。天管处为简化超商缴费流程，推出三段式条码，民众透过手机扫描后就能直接出示条码，由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李杰如科长说，
1: 现在民众他们拿到我们的智慧停车单，他可以透过他手机照相机的那些功能找这个 QR code， 他会连接到我们停管处的一站式服务网页，他现在有多一个超商缴费的一个按键可以查询了，那他可以产制出三段条码，让超商店员他可以透过民众手机去扫这条码之后就去缴费。
0: 停管处提醒，这项服务仅限缴费期限内使用，逾期则需要依照补缴通知单进行缴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缴费管道也都维持不变，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强化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的医疗水平，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医疗团队进驻，目前卫生所已有5名医师提供服务，并设有专科牙科、洗肾、肠胃镜及24小时医疗照护。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因为交通不方便，居民就医都得搭船到本岛。近年县府团队透过医疗团队的进驻、设备升级跟服务扩充，持续提升离岛医疗照护品质。县长周春敏说，现在至少很多简单的疾病都不用搭船到本岛了。
4: 那现在卫生所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有5位的医生，然后24小时，那假日还有 IDS， 那现在我们的肠胃镜我们的设备也非常的先进，那有我们专科专责的医师来帮忙，那还有牙科，还有我们的洗肾，所以希望说能够在这边做好更多的一些预防跟准备。
3: 卫生局表示，琉球乡卫生所医疗服务升级，从专科急诊到居家照护全面提升，让医疗服务更贴近乡亲的需求。在肾脏照护方面，高雄医学大学肾脏科团队每月定期进岛驻诊，针对早期肾病以及洗肾前期的患者提供完整照护，目前有1170人完成肾功能筛检，并且收案99名早期肾病以及57名洗肾前期患者，追踪显示超过60%的民众的肾功能获得改善或者维持稳定，降低肾病恶化以及洗肾的风险。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中义基金会举办一起爱孩子服饰义卖，包含孙胜熙等30组艺人响应捐出二手衣物，现场还有潘一良等设计师品牌好物，即日起到10月4号，欢迎大家前往选购。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全台每年约有4500位弱势儿少转介安置服务。中义社服事业基金会70多年来透过短中长期家园，收容8000位以上失依儿，并协寻收养家庭。为了筹建第一座0到18岁一站式儿少福利园区，中义基金会募集到30组明星衣橱进行义卖。副执行长谢小琪说：“
6: 我们照顾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辗转的转换才来到了中义。其实孩子唯一担心的是，我还可以在这边继续住。”开创一个福利园区，除了我们安置的服务之外，其实里面多了很多的疗愈的环境，甚至有一些諮商的需求。
5: 演员王彤这次带着他在霸气乐团的音乐伙伴担任爱心大使，现场捐出一套珍藏的衣物。
7: 其实这件是我的秀服，我表演的时候穿的、然后我只穿过一次，后来我就不好意思穿，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送给有缘人，而且我故意定了一个标价是520、就把这份爱带
8: 很有意义。
7: 对，
5: 一起爱孩子义卖活动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凯基人寿博爱大楼举行，邀请各界到场支持。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拳击好手陈念琴在名古屋亚运65公斤级金牌战中，与印度选手胡达激烈交战3回合，前2回合双方战平，关键第3回合互有攻守，最终陈念琴以2-3些微差距摘下银牌，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夺铜之后连续2届亚运夺牌。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绿。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同样路段的环北出口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318.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间，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南出口遭到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的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省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30公里。在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车子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国一双向的内坜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不到50公里，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车流呢，是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原，跟西行北上的大理一到太平的路段。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西行1.9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小货车打横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幸福的地图 Elva 萧雅轩，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4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好啦，今天节目开场给大家华语金曲的这个副科还有什么精华年代吗？5566无所谓。

5566歌曲叫做无所谓，7:17。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2.3公里环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加油道下匝道往环中，还有南下178公里台中加油道下匝道往黎明路都是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137公里过铜锣的路肩两部机车骑上来非常危险呢。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南下提点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

Mayday 五月天零星嗨嗨，有在关注名古屋的亚运吗？今天最新的捷报陈念琴，在这个亚运的女子拳击拿到了银牌。而另外一个是跆拳道的部分，这个跆拳道呢是洪俊毅男子队的这个跆拳道呢暌违12年再闯金牌战。在国道10号的这个仁武道燕巢啊，8点钟开始这个方向会进行封闭施工，要特别留心齁。国道10号仁武道燕巢的方向这个地方齁会封闭施工，不能通行，是8点钟开始齁，提早进行改道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 19.2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刘若英

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来自刘若英跟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在国道一号南下 47.7 公里桃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这里是车子多。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待会准备来进7:30的警广新闻。今年拿到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他是陈以诺，歌曲叫《Hail Sang Ni》。

0: 警广新闻。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台经院公布8月制造业的景气灯号， 由黄红灯转为代表持平的绿灯。 主因是传产的复苏脚步不一， 加上厂商对景气看法转趋保守， 但是不能单凭灯号变化认定景气翻转。 由淑燕报道。
1: AI 需求畅旺和国际品牌新机备货带动我国8月出口外销订单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创高，不过台经院8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却比7月下降 1.36分， 来到15.96分，灯号也从代表扬升的黄红灯转为绿灯。台经院副研究员许碧书表示，部分传产持续面临终端需求疲弱，加上厂商看好当月及未来半年景气的比例明显减少，使得整体分数有所下滑。 但目前分数和黄红灯的16分只有0.04的微幅差距， 临界值附近的波动不能直接解读为景气转差。
2: 看好比率增加的话，或者是指标走阳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回升到扬升的黄红灯，所以在一个门槛当中，就是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波动的感觉。那个一点点的偏差，不代表说景气一定是变不好。台经院指出，台湾仍有
1: AI 需求支撑，但中东战事所推升的能源及运输成本，以及资通和视听产品对美出口年增率，从7月的 28% 降到8月的 14.6%， 是否影响后续制造业成长力道？ 都将是观察重点。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深夜出现一名机车骑士，
0: 不仅无视60公里的速限狂飙到105公里， 还在通过测速照相杆时故意用脚遮住车牌，最后仍遭远警查出，依法开罚并吊扣车牌6个月。陈一林报道。
3: 苗栗县竹南镇公益路因道路笔直且车流量大，经常有驾驶人贪快超速。为了维护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在当地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远警日前审核测速资料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深夜行经公益路， 在速限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05公里高速行驶， 还刻意用脚遮住后排，企图规避取缔。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经远警调阅监视器交叉比对，成功让违规驾驶当场现行。
4: 该名骑士除将面临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外， 还将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 另统计15年迄今， 已在该高风险路段举发超速违规4490件。
3: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行车速度过快往往是重大死伤事故的主因，切勿为一时之快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科会年度盛事，
0: 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开始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

0: 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吴依妮报道。
1: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七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2: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1: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通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雨，24到32度，离岛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5: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4: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5: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4: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5: 这一点我没算到哎。
4: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5: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4: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了。
5: 好，开灯！
4: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阿杜，歌曲叫做《放手》，7:43。台一线的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凹凸不平。

国道一号的北上三四五公里过冈山地方的内线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道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他是 JJ 林俊杰，木乃伊。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小男孩乐团天降辣妹7:52。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不到40公里，国十的双向左营到顶金也不到40公里哟。收录在18班5E，他是王力。

王力宏收录在十八般武艺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56分。好，待会的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国道3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它是 Tank 旅件中城里的月光，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的。国道10号仁武道顶金系统的双向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金双向的全线车道进行施工，要提早改道。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3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欸，妹妹，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

0: 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啊？
0: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3: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0: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0: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3: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4: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Lisa 跟 Felix， 歌曲叫做 Reawaker， 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想了，节目时间晚上八点十分。台一线南下，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出口前，都是车子缓慢的地方。美秀集团名站路。

8:14，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还有谁？孙翠凤，歌曲叫《明战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路网图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哦。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给走了。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艾怡良。

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它是艾怡良，歌曲找来了凤小岳合作你身边。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进行施工的。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

0: 成为谁的家，他是廖文强，歌曲叫做微光。
1: 你害怕吗？

廖文强，歌曲叫做《微光》。现在每天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啊，应该都会看到那个亚运的最新消息齁。目前呢，在刷这个名古屋亚运相关的新闻呐、啊，在中央社新闻有提到齁，亚运的跆拳道洪俊毅拿到的是银牌。好，刚刚是7点44分最新的消息出来，男子队史上12年来第一个拿到的银牌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亚运的跆拳道王维嘉得到的是铜牌，所以刚刚的这个赛事跆拳道的部分应该是告了一个段落了。在运动项目比赛上面，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偏好的、比较喜欢看的？还是说，诶，其实只要是运动类型的、竞技类型的这个比赛内容，都是有兴趣看的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的台一线南下的46公里杨梅出口前的外线，这里路面凹凸不平。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

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比较慢。这个礼拜上四天班，下个礼拜又有连续假期了，哇，连续三个礼拜都只上四天了。好日乐团请 OK 米努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0,000元。卓荣泰院长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防救灾等支出，若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卓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印，
3: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2: 卓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以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2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尽管这个李一成台北报道。
1: 115年度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疫苗于10月1号正式开打，首日分别接种26.6万人与近10万人，双双创下近年来开打首日的最高纪录。第一阶段已针对65岁以上长者、幼儿及孕妇等高风险对象开放接种，第二阶段将在11月2号起扩大到50岁以上成人。民众可透过疾管署官网或相关管道查询临近合约院所，并预约接种。台中市西区英才路与公正路口今天中午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手脚擦挫伤，所幸意识清醒，均自行就医。第一警分局将详细搜证，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事故发生于10月2号中午12:01左右，林姓女子骑机车沿英才路外侧快车道往向上北路方向行驶，纪姓女子则骑车沿公正路往模范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路口时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手脚擦挫伤，所幸都意识清醒，并自行就医诊治。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蔡世杰说，
5: 经调查，双方驾驶无饮酒行事，令林女闯红灯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一项，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元。全案详细收证后，交由鉴定单位或法院厘清肇事原因。
4: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应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抢快闯红灯。若遇雨后路面湿滑，更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路况，避免因刹车不及或车辆打滑发生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维护道路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九州博弈集团涉嫌利用第三方支付吸收赌资，并洗钱438亿元。台中地方法院历经2年多审理，以组织等罪判处总裁陈振谷应执行11年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9000万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地检署侦办九州博弈案，以赌博、洗钱、诈欺及组织等罪嫌起诉，其中包括外号百亿总裁陈振谷、罪名女董做许培金、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等人。行政庭长

0: 检方解表示，合议庭依触犯组织犯罪条例等判陈正谷8年6月、5年2月，应执行11年8月，并科罚金9000万元，褫夺公权5年。
1: 合议庭审酌被告陈正谷等人均为自视程度健全的成年人，无视国家法律禁止赌博禁令，以公司形式的犯罪组织方式分工经营本案网络赌博网站，利用第三方支付系统串接本案赌博网站金流以及不法资金投资，严重助长社会上投机侥幸心态，影响社会风气，那也增加侦查机关查缉犯罪的阻碍以及国家追溯犯罪困难，并破坏洗钱制度的健全，危害金融秩序。
0: 女董作虚赔金犯组织等罪，各判4年6月、4年6月，应执行7年，并科罚金1200万元。史正康犯组织罪，判5年，并科罚金10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真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3: 阿如。我不是哦，干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改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2: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工、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3: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把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2: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4: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瓦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10月31号进前，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更换，来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加电火球啊，更加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回太古瓦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北上过彰化的外线车道有白色的休旅车闪远光灯，国道一号北上的 12.5 公里过高架汐止段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缓慢，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燕巢全线车道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杨乃文，静止。

0: Podcast。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Box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暮间剧》这首歌曲来自于文文，歌曲叫做《浪花》。8:52在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路面整修。继续听到屯爱特工队，他们是海豚刑警。安平吃瓜。

海豚刑警，歌曲叫做安平之光。每次只要播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之前去浪人记的一些回忆跟经历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内湖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想到安平，想到台南，发现哇，好久没有去台南走走了。疫情过后，国旅确实有受到一些冲击，因为大家可以开始出国了，是吗？阿月张震岳歌曲叫《分手吧》，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新，仁武道燕巢，国十双向仁武道燕巢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端前外线车道，这里是路面不平整。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10月1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那么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

0: 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1: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1: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2: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13，来自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Fineness。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边。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好朋友。

IC Bob 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目前看起来呢，顶金往仁武有回堵的状态，会从仁武交流道下到平面，所以晚上不能走，请大家提早改到高雄的朋友，仁武到燕巢的双向不能通行哦。他是邓肯，不对，他是 Candan， 是肯邓。爱过痛过，才懂你是最美。

爱过痛过才懂你是最美，肯顿的歌声收录在哪呢？偷心总动员。继续听到的是 Hideout 专辑 Linian 的作品 Black Panther。

这一首歌曲叫做《呼吸》（Breathing）， 9:27。今天是10月2号，我们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冷知识哈。10月2号是国际非暴力日。其实，在现在呢，不只是这个一般的暴力行为，其实有很多也是跟性别有关的，或者是跟儿少有关的各式各样的暴力的行为，都是很不乐见的哈。要提醒大家，如果身边有类似的情形可能发生的话呢，可以预先杜绝的话呢，也要提早的来做防范。待会9:30的金广新闻，他是林佩乔林 PK， 歌曲叫《光彩》，待会继续回来。对

0: 警广新闻。
1: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编号6727、6728两架全新 F-16V 战机二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直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三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三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即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2: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收到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一到九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训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康桥油桶车因不明原因行驶至新店区中心路一段与中正路交叉口时，突然起火燃烧，所幸消防队立即布水线涉水抢救，整起事故未酿任何伤亡。教育局强调，将要求园方全面清查油桶专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新店区中心路一段及中正路经传火烧幼童车事故，浓烟以及火势吓坏一旁用路人，警消紧急赶抵现场处理，顺利在30分钟内将火势扑灭。所幸车上10名幼生、导护老师以及驾驶都顺利脱困，也没有影响上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教育局幼教科长黄英培表示，驾驶在停等号志期间察觉车况异常，随即疏散车上所有人员，校方也紧急调派其他幼童专车接驳幼生返校。至于车辆起火原因，仍有待专业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教育局将持续掌握调查结果，并督导园方依照结果落实必要改善。
7: 教育局获报后，已派员至园所了解，并关怀幼生身心状况，同时要求园方全面清查园内幼童专用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
6: 据了解，这辆起火事故车2019年出厂，最近一次保养日期为2026年9月9号，驾驶上午出车时并未察觉异状。园方后续也会加强辅导该车10名学童。

0: 稳定又生情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榜 Top Singles。Your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a higher power。 9:38，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院路段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双向哦，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1号双向的45到47.5公里林口 B 到桃园，这里的路灯没有亮，请小心驾驶。
1: 第19名 Number 19。
0: 这一首歌曲呢，最近持续在榜单当中让大家再次的听到，发行有一段时间了，它是来自 Harry Styles 在2017年的专辑 Harry Styles 当中深情的作品 Sign of the Times。

0: 本周进榜第52周，非常之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来自 Harry Styles Sign of the Times， 本周第19名。
1: 第17名
2: Number 17。
0: 刚刚那一首歌太长，5分多钟，我刚刚播一播就想说等一下我在就是英国金榜的那个 tempo 节奏有这么慢吗？哦，没有，是那首歌太长了。好啦，往前迈进齁，本周第17名来自 Tem Impala 进榜10周，歌曲叫 Loser， 本周17名。

0: 本周的第17名 Loser 来自 Tame Impala。
1: 第13名
2: Number 30，
0: 这一首我觉得也算是从去年到今年的新世代经典情歌，我觉得可以算是经典了，好浪漫的一首哦。曾经的冠军单曲，其实有非常多的经典作品也都是曾经的冠军。进榜58周 Olivia Dean Man I Need，

们的热门单曲，比如说 Caroline 或者是 Back to Friends 以及 Undressed， 也曾经发行几首排行榜上的歌，本周第10名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第六名
1: Number six，
2: 进榜十八周。新专辑发行，它叫做 Olivia Rodrigo。 今天最近有两位 Olivia 其实都在排行榜当中的，而且呢她正在进行个人的美国巡演当中。最最最一开始呢，从迪士尼出道，而且现在已经是23岁了，所以童星来着的。本周的第六名 The Cure，

0: 本周第六名曾经是雅居单曲的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57分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单曲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Sienna Spiro 进榜11周冠军，蝉联非常久的时间。好啦， Friday Night 跟你说晚安了，下个礼拜一晚上的7点钟我们要空中再见了。 Great 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拜拜。

0: 心都哼，步伐直落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我们先来看国道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林口到桃园的路段呢，是路灯没有亮的。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施工，南下汐止隧道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2.9到3.5公里路段的路灯也没有亮起，特别小心。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封闭施工，不能走，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圆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台65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到新庄2外线车道伸缩缝清洗工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活动的进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0: 赖客服来处理喽。
1: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LINE。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3: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2: 哇，好像很不错哎！
3: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2: 哇，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3: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2: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3: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4: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5: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5: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5: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6: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7: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9: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静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i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OK， 10:13，我来喽。这边，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我是尚恩，这边是国道十号啊，帮我留意一下燕巢到仁武，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哦，双向封闭不能走哦。如果你刚好本来要经过这里的话，请你改道行驶。这是在进行防救灾的演练，还有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更换工程。好啦，刚听完了冠军单曲，接下来继续要来关心到后面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第二名 Stella Lefty， 这首歌持平，叫做 Boston， 已经满25周了。第三名他是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这样持平第三名，最高是第二名，已经满9周的单曲。那么在第四名，这首叫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本周是持平的，那最高是第一名，进榜17。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本周第四名的单曲。好，继续关心到呢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已经满52周了，非常长青的一首单曲。那就注意台北市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小心一下。另外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0号双向仁武到燕巢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是本周的第五名。继续关心第六名是 Karol G 跟 July and Rosowski Be by Wow， 哦 Be by Wow， 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啊。那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上升了一个名次，它也进榜52周。So easy to fall in love。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那是第七名的，第八名也是他，这最高是第二名，进榜更久了，57周，这首叫 Man I Need， 上升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这已经是本周第八名。第九名，新晋榜 Morgan Wallen 的歌 Last Thing You Need 直接跳到了第九名呢。那第十名 Ella Lenley Be Hard 持平的状态，今晚32周。好，大家留意一下哦，这是在国道十号，麻烦注意的就是在双向的人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要记得改道行驶。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 Be Hard，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偏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明天清晨

0: 城、嘉义以南山区可能还是有一点局部下雨的几率，而在中午过后，新竹至台中以及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可能也有较大雨势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至于在桃园以南以及台东地区，高温还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稍微偏热一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7度。好，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桃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金管会10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配的道路交通违规罚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 12% 提高到 100% 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若纯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还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 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啦，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啦，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 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4: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9亿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5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验，将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警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 应审法院都重判八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兴夫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九亿。

0: 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五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五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科技业护身符绿色乖乖母公司中立厂工会和所属企业劳资争议调解未果，经会员大会9-4比例取得罢工同意权，并于即日罢工，后续发展令人关注。记者静杰报道。
2: 老牌食品大厂乖乖公司中立厂企业工会成员上月29日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陪同下，到工厂用地买家日月光公司中立厂抗议，要求乖乖公司听取员工两点诉求，但在市府调解未果后，即日展开罢工。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孙宇谦对此表示，乖乖公司企业工会在9月18日的会员大会以9-4比例支持取得罢工权，即日起决定以具体行动捍卫合法工作权益。
3: 工会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跟集团取得具体的方案出来，在程序上也已经经过调解不成立，在法规上其实工会接下来能做的下一步就是罢工。
2: 据了解，成立58年的乖乖公司所属三地集团，近期将中立厂土地以56.72亿元卖给上市科技公司日月光，但迁厂到新竹的后续通勤、住宿，甚至因此失业的代价，却要由员工承担，且后续协商截至目前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公司企业工会决定根据先前会员大会投票结果，自即日起罢工抗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市政府今天在市立体育馆举办赢在据点活力满点趣味竞赛，邀集全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齐聚一堂，近900位长辈透过趣味竞赛交流，展现赢法族的健康活力。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副市长邱佩玲到场和长辈同乐，他表示市府持续提供居家服务、老人关怀及送餐等，希望让长辈生活得更好，感谢社会处以及所有社区关怀据点让长辈获得完善照顾，
5: 也谢谢关怀据点所有的照顾的长辈同仁们，你们让我们基隆的所有年轻人不要担心他的爸妈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状况，因为他们都在关怀据点得到最好的照顾。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也努力的做很多的服务，居家服务、老人关怀、送餐服务，希望各位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4: 活动设计叠杯、呼啦圈以及地板滚球、芬兰撞柱等趣味竞赛，吸引182组队伍、近900位长辈热情参与。市府表示，目前全市共有110处社会关怀照顾据点，其中包含66处巷弄长照站，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环境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请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竹市政府推出三大旅游优惠方案，10月起正式上线，从住宿、自由行到团体旅游全面加码，邀请全台旅客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山湖海的城市魅力。记者曾佩荣报道。
6: 三大旅游优惠方案包含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新竹风 pass 及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推出住宿优惠，还可以叠加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最高可享4200元优惠。新竹风 pass 城市好感旅游套票则推出多条路线，带大家畅玩新竹景点。副市长林坤汉说：“
7: 包括个人的一个旅游套票哦，最低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畅游新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方面呢，我们提供有1000元的优惠哦。那第三个方案呢，我想主要呢就是希望旅行业者、导游业者呢，可以把新竹市排进他们观光的重要的景点。我们最高的一个团体呢，可以补助到20000元。
6: 民众需下载认证新竹通 App， 使用住宿加码优惠，也可搭配不同方案打造专属游程。活动资讯可至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及新竹通 App 查。欢迎大家秋冬一起游新竹。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叫做《怎么哭》。好，待会整点我们要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晚上要注意的就是国道十号呢，这边双向在燕巢仁武路段双向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了。我们等会见。

晚上11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时路况，新闻给报告，历史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有自小客车停在路边哦。那乘客还下车在车子后面，这有点危险，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

这边是台88线，东向10.8公里过大发，自小客车停在路边，乘客在车子后面。好，接着这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呢，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进行的是防救灾演练跟墙这个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也在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在45到47.5公里这边是双向林口 B 的路段到桃园，这边双向的高架是都没有路灯，没有亮的有经过的话因为比较暗一点，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一样是没有亮的比较暗一点。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这首歌陈芳宇跟茄子蛋的黄奇斌，当然现在也就直接说黄奇斌就好了，不用特别强调茄子蛋了，对吧？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刚刚是 Jocelyn 940的歌叫先这样。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0号呢，这是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也是封闭，不能过，记得要改道咯。

他是徐静雯，这首歌是听某某谁说，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口啊，收到消息说这个红绿灯计时器停在89秒。哦，可能有人按了时间暂停了，不会动，89秒，表示说你如果在这边是红灯，就会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它永远都89秒。你先改道吧，好吧。台八二八线往西6公里过大寮，外侧路间两辆抛锚车在这里。我这么巧，一次两辆抛锚车，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可能是事故了。这台88往西6公里过大寮，请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国道三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道二号东上机场要往国道一号啊，回堵3公里，怎么会这样？有经过这里的话，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另外，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路网图上显示是速度很慢的哦，这看起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这首歌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杜德伟这首歌《一起看月亮》。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这边回堵了3公里，可能大家都要走国一吧。从机场系统这边接国一，这是大家都飞回来了，是不是？中秋连假放到现在吗？就还在流浪，还在国外流浪，终于回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下礼拜双十连假，今天礼拜五了，会不会有人下礼拜请4天，直接怒放9天？有可能啊。

周杰伦还在流浪，活到二号往东，这是要接机场系统接国一这里啊，速度很慢，回堵了3公里。活到十号双向，则是要麻烦留意今天晚上燕巢到仁武呢主线封闭，要改道喽。

耐人寻味，这是秋诗林的歌。11:51，国道十号双向验潮的人五主线封闭，请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回堵啊，回堵3公里，速度是慢的，要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三北上67-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恐龙的皮 The Dinosaur's Skin， 这首歌叫做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11:54，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要接国一，这边有回堵，速度是比较慢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多一点耐心。那至于为什么会慢，没有收到其他消息，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施工影响到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也要麻烦你注意哦，双向呢这边是在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完全是不能过的，记得要改道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10月3号方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首歌影子计划洗衣机，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钟响，晚上十二点。有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在乎的没人在乎，拼死拼活，最后却还是残存苟活呢？我们是
1: 831，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有时残酷的职业游戏中，收听警广，找到
1: 生存指南。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8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施工封闭了一线车道，也导致说这边有回堵3公里的一个状况。经过这边的话，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哦，是出口封闭了一线车道。

再来，国道三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十号呢，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4: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3: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4: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6: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5: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6: 知。
7: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9: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0: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1: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给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2: 你好，我们是
13: 寻人启事。
1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13: 尚恩给你很爱，
10: 你的米。

它是戴佩妮歌曲《你不一样》。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2号呢，东向8公里机场系统。

出口这边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回堵了3公里。国道10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一下双向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不能走。

莫文蔚这首歌叫《真的吗》。我到十号双向燕巢到仁武这边主线封闭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因为在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这是浅提乐团礼物。

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愿赌服输，这是那英的作品，12:38。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线出口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还是在回堵哎。你要从机场线接国一啊，不好走啊。新北市这边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这边交叉路口有火警哦，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双向封闭主线车道的是国道10号，这是燕巢到仁武不能走，记得要改道喽。继续要送上陈芳语 Always Be My Always。

12:47，国道一号啊，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小货车翻覆，占用了内侧路肩。如果会经过这里，要注意国一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小货车翻覆喽，占用内侧路肩。

来自蔡佳珍，这首歌叫抱着你。好了，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秀前小货车翻覆站的那次路肩，这个要请你注意了。最后就是慢慢说乐团的歌，叫多傻。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占了内侧路肩，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这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国道10号要注意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好，再来自新店哦，新北市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口，这附近有一个工地啊，因为很高的一个建筑工地在19楼起火，无人受困。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啊，今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咻的一下来到了10月，今天是10月3号，也是10月第1个周末，不晓得你人在哪里呢？有没有出去玩呢？哦，还是你连假已经玩到变鬼啊，现在是养精蓄锐在家里好好休息的时候。好，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如果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有在下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昨天晚上傍晚开始，北部这边的雨势就变得很明显了。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要请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了，哦，几乎都亮灯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谨记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安全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

来自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时间来到了1:11，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现在还要持续请您留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35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这边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3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再来，国道2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因为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哦，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不晓得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了，我们来照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吧。来到了10月3号，十月第一个周末呢，好像没有很乐观哦，哈。就像现在呢，也是发布了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好大雨特报哦。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讲说，环境还是东北风的一个状况啦。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基本上整个宜花台北地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更要留意一下，宜兰

这边的豪雨特报等级是橘色的豪雨的部分，其他地方是黄色的。哦，所以宜兰这边的雨势是大蛮多的。那也特别注意一下宜兰的山区哈，这里降雨的状况也是比较剧烈一点的，蛮危险的，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那除此之外呢，桃园以南的地区天气还不错，都是多云到晴的。不过清晨时候的嘉义以南的山区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也就是说呢，可能在阿坚的时段或待会儿六六的时段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会飘雨。再来，在今天中午过后呢，新竹到台中以及嘉义以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再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外出带一下你的雨伞雨衣啊。回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大台北宜兰跟花莲的高温是29到31度，其实还行哦，虽然最高温可以到31，但我觉得还行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3度，好像不太行哦，所以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朋友们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哦，今天会有点热，外出记得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哦。夜晚清晨的低温全台各地基本上是落在23到27度啦，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你到外面可能是需要一件薄长袖哦来御寒的，也请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比方说你像我待会4点要骑车回家，或者是你是要早上5、6点就出门之类的，都要麻烦你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啦。

好了，关心完呢，今天天气状况呢，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25.6 公里，过了台北路段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了，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5.6 公里，过台北内线，这里是有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 Zach Bryan 跟 John Mayer 的 Better Days， 也希望大家10月的第一个周末是个好日子。

呀，老板 ，and the sunshine for me。I'm on to mama, take me home, Ellen。

这首歌曲来自廖韵伦的《天气晴》，前一首是 Zach Bryan 跟 Joe Mayer 的《Better Days》。希望连续两首这样的歌曲可以在礼拜六凌晨或周末的一开始的时间呢，透过歌曲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祝福，还有对周末假期时光的期待哈。不过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们，这两天可能真的是下雨的时间比较多啦，那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到了1点24分，国道一号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内线车道，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再来一样是国一哦，这里是南下的35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施工路段国三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都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在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聊一些跟心理、跟你的内在有关的事情了。听到来自蔡多多跟郭中佑的《感谢一路有你》，等等见喽。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凌晨1:33，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收听。那目前呢，我们一样哦，是要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再来进到单元内容了。首先带给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一南下了25.6公里，过了台北的内线，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另外稍早的国一南下359公里，顶清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新店区的朋友们哦，这里是14张路啊，私信路口附近的工地有火警，那出动了非常多的这个救灾车跟人员在现场救灾当中哦，所以麻烦新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先避开14张路跟私信路口这边的工地，这附近呢是在紧急的抢救当中，目前是有控制下来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也提醒各位咯，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 91.5 到 90.3 公里的路段，这里是竹林之前的内线在施工当中，以及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好，还有施工路段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2之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了中和2到新店端，目前呢封闭单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那这里的封闭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内线跟外线，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现场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继续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123

来到了今天陪伴你单元呢，上个礼拜呢因为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啊，休息了一个礼拜呢，终于来跟大家又来见面了齁。今天要来聊什么呢齁？这个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会去网络上找一些专题文章哦，或者是一些科普的东西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你的啊，可能心情啊，可能你的情绪啊，哦，压力啊，人际关系啊之类的齁。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就是可能你很想忘掉一个东西，你却越怎么讲？你越想忘掉它，你记得越深哦。哦，比方说，可能你做了某件蠢事，哦，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甚至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啊，你今天分手了。啊，你想忘掉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结果呢，脑子里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要忘掉他，结果呢，他还是不时不停的哈出现在你脑袋里面，哇，你整个是很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好，那这里呢就有找到有专门在讲这个部分的一个文章哈。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后抑制反弹效应啊。什么叫后抑制反弹效应呢？讲的这么的拗口，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哦，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有意识的去尝试要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啊，这个想法呢它绝对不会被你压下来，它会用更强烈的方式回到你的意识里面。哦，换句话说就是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不要想这件事情。哦，你的大脑呢就会一直在强化它，然后一直把帮你记得。哦，你越不想要想的这件事情呢，它就会越会刻在你脑袋里面哦。那这个什么后抑制反弹效应呢，在这个有一个实验哦，1987年有个实验呢，是叫他们叫这些受试者哈，哦，跟他们说你不要去想白熊。哦，你不要在脑袋里面想白熊哦。他们这任务的指示非常简单哦，就是告诉这些人你不要去想白熊哦。好，那这些人呢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脑袋开始叫自己不要去想白熊，结果这件事情呢反而一直困。

印在他脑袋里面哈。然后当实验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比那些没有被要求就是压抑这个想法的人呢，更频繁的去想到白熊哦。哦，就是这些被说你不要去想的人呢，啊，反而想的更多了。哦，那这个实验也证明了呢，抑制这件事情啊，你有意识的去压抑它呢，并不会让你的想法真正消失哦，反而会让它在你的脑袋里面更加的鲜明、印象深刻。所以有了这个白熊实验呢，这样子的后抑制反弹效应哦，也被称为白熊效应啦。哦，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哦。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反弹效应呢？ Wigner 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反弹机制的这个运作方式来稍微解释了一下齁。然后他分成三个步骤啦，就是他说你大脑呢会有这样子一个机制的顺序齁。首先你会进行有意识的监控系统。当你开始想要去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你资料库里面的东西开始翻出来。哦，然后去看说，嗯，你这个想法 OK 吗？哦，他来监测你的这个想法 O 不 OK？ 好，那接着呢，就是无意识的警戒系统，哦，你的大脑呢，开始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哦，持续的去搜寻这些相关的做法，就是因为你说你要压抑它嘛，好，你原本大脑有意识的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你开始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你的脑袋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是你把那个程式的页面关掉了，可是它在你的系统背景里面呢还是持续运作，哦，所以它就一直持续在运作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发现它，结果到后来呢就是你的整个脑袋里面能源耗尽了，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你的资源枯竭了。好，那你资源枯竭的状况下呢，你脑袋的那个监控系统啊也整个没办法了，软掉烂掉了，导致你被压抑的这个想法呢开始不受控制的一直浮现出来，因为你背景的程式没有关掉，所以它开始弹出来，开始跳出来了，就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弹效应。这就是威勒在1994年提出的反弹机制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想某件事，我要忘掉某个人，结果到头来呢都是反效果。那影响这个反弹效应的因素有哪一些呢？他们也提出来了，包含呢情绪的强度。如果说你想要压抑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的情绪非常强烈，反弹的程度就越大。简单来讲就是，你越告诉自己不要，那你到时候的反作用力就越强。再来呢就是个人压力啊，如果说你的整个人呢处于一个很焦虑或者很疲惫的状态，这种反弹效应呢会更容易发生啦。好，那再来呢他也提到说，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呢，比较高的人呢是可以避免这些强烈的反弹效应的，那这边就可以稍微来补充一下什么是自我调节啦。简单讲就是你做每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做到啊，你去设定好目标，比方说我要减肥，我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我要戒掉某个坏习惯，设定好目标了，然后开始去监控，你会不会去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符合你的目标啊，比方说你要减肥，我是不是每天热量摄取我都有控制，我要学习新技能，我是不是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然后确保自己有进步，我要去戒除坏习惯，是不是我有开始减量，或者是我有去做到真正的完全戒除的这个进度呢，你有没有去监控你所有的目标，再来你有没有办法在监控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你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呢，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好，这个就是额外补充，所以你的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好的状况下呢，你比较不会发生刚才讲的这个反弹的部分哦。所以其实讲到头来，如果你很常有就是这样的困扰啊，你遇到什么事，你遇到某个人，你想把他忘掉，可是你越告诉自己要忘掉他，越告诉自己不要想到他，结果你反到头来被这个想法一直困住。如果你是很常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去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想法去改变了。怎么改变？就是刚才讲的嘛，你做每件事情的

这个步骤，你有没有去好好的设定好目标，有没有好好的去监控自己，然后有没有办法去做动态调整、哦、如果你可以开始在每件事情上面去顾及到这些面向的话，诶，那或许你在遇到这些反弹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作为这个专题文章的结尾呢，其实他们也鼓励大家、哦、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方说除了刚才的改变之外，你也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再想着我不要去想它、哦、你不要再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迫自己说我要忘掉这件事或这个人、哦、你应该要可能换个其他的方式跟自己讲话说、欸、这个想法是短暂的，它不会一直影响我、哦、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受、哦、告诉自己说嗯，这件事情对我有影响，那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把它完全忘记，它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哦、它是一个经验之类的，反正就是换个想法去自我对话，然后换个讲法，不要一直去用那种很高强度的方式逼自己要忘掉、哦、好、啊、当然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事，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困扰，那就分散一下注意力吧，比方说开始做一些其他事情啊、哦、去运动啊，去看个书啊，去学一下新的技能、哦、这些都是很棒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啦。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反弹作用，这个白熊效应呢，刚、哦、才在这篇文章里面、哦、阿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希望大家未来如果有遇到或者是你正处于有这样子困扰的人呢、哦、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哦、跟解决方式啦。所以如果你还想看得更多、哦、直接上网搜寻这个后抑制反弹效应、哦、或者是白熊效应、哦、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章。那当然每次到这个单元的结尾呢，还是老话一句、哦、提醒各位，如果说你的各种状况，不管是心理、人际、精神、情绪、压力等等等等的，有任何的困扰你自己无法解决，而且也困扰你可能长达两个月甚至半年了、哦、让你的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了，请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人士的协助、哦、精神科、身心科的医师是大家的好伙伴哦、你可以先往这边去寻求协助，再判断要不要再往可能諮商心理师那边前进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好，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呢，哎，哪一天你遇到的状况，你可以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然后稍微的、哦、去让自己更有那个能力来克服这个难关啦。时间来到1:46，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哦，为了这个单元呢，我挑这首歌来作为单元后的第一首，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首歌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是不是很符合主题？

阿令的逃避没有不好，没错，忘不掉的话呢，逃跑一下，不要强迫自己面对现实，也不是件坏事。1:55，有任何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柯启奇跟浩跟郑富仪合作的《爱一次就够》。

猜一次就够。科技七号跟国佑康还有郑富仪的歌声。1:58，那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在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那这里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是在施工的。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中迎来我们的整点报时喽。

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福凯，家裡这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请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掌握你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施工路段要来提醒各位， 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 正在施工， 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也在施工， 以及国三北上91.5到90.3公里 竹林之前的内线跟北上67到63.8公里 过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 国道2号东向8.6公里 机场系统出口封闭1线车道施工当中。 另外台65线南下 0.2到3.2公里 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 外线车道施工， 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 正在施工当中， 以及东向26.6到28.4公里 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也正在进行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的施工。 最后提醒各位， 这里是在新北市新店区， 因为14张路 跟这个四星路口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 出动了40几辆的车子在救灾当中， 如果你人在新店区这边的话呢， 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 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3， 金光中您行车平安。

0: 明，咱后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爱过几工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说不知道哦，现在有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呢。
1: 免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再收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买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都免阁等收菜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跟杨毅的歌声呢，带动大家凌晨开车的精气神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不过也是要特别再提醒一下，目前从路网图呢是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基隆这个路段哦，是有那个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以及从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呢，其实目前在台北、新北、宜兰跟花莲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再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电话0800-000-123。上个礼拜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你到哪边去玩呢？如果说是四天连假的话呢，我是没有到很远地方了，我最多呢跑去了桃园看今年度的台湾设计展，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的，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到10月11号之前都有，那主要的展区是在桃园会展中心哦。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骑车的话呢，也算方便。那如果说你是要搭大众交通工具去的话呢，桃园机捷哦，在那一个我忘记站名叫运动中心吗？哦，有一个站下车之后呢，走出去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哦。重点是台湾设计展入场是免费的。哦，你可以去里面看一下有关于桃园的一些介绍，还有非常多的那种布景，我觉得拍起来都蛮漂亮的哦。趁现在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如果说你要安排往桃园来、往北部来的话呢，就可以去走一走喽。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来自闪闪闪闪的1314。

来自海豚刑警，他们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乐团哦，曲风呢都很有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然后让人听的心情很好。这首歌曲是海豚刑警的《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请继续留意一下国道的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跟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呢都是施工的。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呢封闭了一线车道。

到在施工当中，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刚刚听到了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我们来听一下别的路啊。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来一次欧巴雄青。像阿金这样子从事有在做录音配音的同行呢，吼，每次看到那个重新录一段的这个路标路牌的时候呢，都会说，哇，超级不想看到这几个字的哦。为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刚录的东西哦是 NG 的哦，是不能用的，要来录下一个新的版本哦，所以重新录一段呢。哇，真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梦魇啊，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好啦，听完了辛亥录，又听完了重新录，我们接着来听到基隆录二段，来自皮亚吾贝亚。

268分，给浪楼几栋啊，来自皮亚乌贝亚。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来关心一下一些治安新闻哦。听到来自 Becky Hill 的 All Side of Love， 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社会新闻。时间是2:34，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啊。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好的，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我们继续来提醒各位几个夜间施工啊。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那一线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也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的，以及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内外线轮流封闭哈，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牌桥跟台一高架分别都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还有忠孝桥双向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这边紧急来补充一个哦，才刚讲完电话号码呢，就传进来新的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哦，但是它没有开灯，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是没有开灯的状态。而路况带大家关心完呢，我们接着来关心到新闻啊，哦，是我们精神警示单元的主要内容哦，带你关心一些治安的部分。好，首先呢是有关于诈骗的部分哦。台中的一名林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呢，加入了网络投资群组，那群组里的人呢就说什么啊，中秋节过后股市会变盘，哦，可以帮你代操哦，来稳定获利。哇，这个林姓男子呢就很想要赚钱哦，赶快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哦给对方啊。那当然呢，行员呢就觉得超级奇怪的，你这个200万元问你要干嘛，你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呢，行员就赶快通报警方到场，然后他们就一起确认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哦。还好呢，机警的行员跟警察协助呢，才避免了林姓男子200万元凭空蒸发哦。接着是前天的事情哦，有一名阳性男子呢，哦，屏东这边哦，有一名阳性男子深夜开车外出，那开的车子摇摇晃晃的啊，警方呢在巡逻过程呢就把他给拦阻下来哈，想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没有停下来哈，拒检还冲撞警车啊，结果后来远警呢就赶快对空鸣三枪哦，然后破窗逮人呐，啊，那马上呢就用最近的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哈去筛检，直接就呈现阳性反应啊。哦，那同车的还有另外一名诚信女子哈，他们呢都是通缉犯哦，两人都依法来送办呢。好，哦，这就是毒驾哦，这两年非常夸张，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流行起来的非法的事情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接触毒品啊，也千万不要毒驾。那整个毒品毒驾会盛行啊，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坨米汁的方便性哦，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有在抽毒

烟，哦，请记得阻止他，或者是就大义灭亲一下哦，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要再继续给他流传下去的。再来，不要毒驾之外呢，平常开车骑车也请注意啦，不要超速，不要超过限速。苗栗县呢，有一名那个机车骑士在昨天啊，在竹南镇的公益路这边时速60公里的路段呢，他骑到多少你们知道吗？他骑到105公里耶，这个是高速公路的速度了耶。哦，那他还为了呢不要被拍到他骑105公里的状况下还用他的脚去遮掩他的车牌来企图躲避查缉啊，结果呢还是被员警呢慢慢的揪出来了他就整个开始去交叉比对监视器画面来看一下这个骑士的机车车牌号码是什么啊，就这样子抓到了，然后就依照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严重超速来开罚。他除了要面临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之外呢，更要被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那交通队也指出呢，苗栗公益路的这个路段是非常笔直，车流量大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这边超速啦。那他们就为了要维护现场的安全嘛，所以就有这个固定式的测速照相。统计呢，今年年初到现在，光这一支照相机就已经抓到了4490件，也太多了吧？哦，大家是有多无视它啊？不是？通常呢，这种测速照相都会先有一个警示牌，说前方有测速照相，请依照限速行驶。这个大大的字，大家是当作没看见呢，然后就这样子飙啊飙。光这一支，今年年初到现在10个月，就已经抓了4490件的超速。所以大家真的是慢有北来，好不好？哦，人家跟你讲说这里是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不要在那边随便超速啊。

好了，有关于治安的新闻呢，最后一则呢是北市这边有议员揭露啊，公务局大地处脸书粉专呢，连续六天出现很多则的中国 AI 短剧那大地处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事发之后呢，马上就报案了，然后跟 Meta 去提出申诉，然后通报了数位发展部，在每一个单位的协助处理下呢，取回了管理权限这里是什么样子一个状况？就是北市府公务局的大地处脸书粉专叫台北大地志，他们在9月24号到9月29号呢，连续六天出现了有28则的中国 AI 短剧那留言区甚至还有网友在那边讨论剧情，让人家一时分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怎样的粉专？怎么突然就有在介绍的这个 AI 短剧影片？到底是什么样子？马上呢，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有问号了。不过大地处呢，他们一发现粉专怪怪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呢去调查发现真的被盗用，然后他们还没办法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理，因为粉专被抢走了嘛，他们就赶快呢去跟 Meta 这边，然后跟数发布这边做联系，然后申诉，然后去取回他们的管理权限那后来呢也是顺利的恢复了正常营运只能说这些骇客呢，很有可能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盗你的账号，也有可能会盗你信赖的人、信赖的单位、信赖的粉专的账号所以如果当你今天在不管是脸书IG Face 你看到你原本追踪的人突然发一些奇怪的文突然告诉你他原本没有在带货，突然开始带货了吗之类的，或者是说突然在分享一些短剧一些 AI 的东西然后开始丢一些连结上来呢，很有可能呢它已经被盗用了。这时候这些连结你要不要点？你可能就要稍微的思考一下，有可能点下去之后呢，换别。

变成你的东西被盗走了哈。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那带大家关心一下几个社会治安的消息，希望我们可以多留点心啦。2:44，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哈，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喽，来自碎星乐队的《漂浮》。

来自 Sweetbox 的 Far Away， 时间来到2:51。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没有开灯啊。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柯有伦《活着》。

柯有伦的活着，什么样子才会让你感觉是活着呢？有在做事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吃饭的时候，或是有喝酒的时候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 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 请大家注意。 施工路段国道2号东向8.6公里 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 在施工。 国道3号北上的91.5到90.3公里 竹林之前内线跟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之间， 这里是过了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 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 跟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 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在施工。 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 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的台北桥跟忠孝桥呢，都在进行双向的移动性施工。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1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正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哪些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来到了十月嘛，十月有没有跟十有关的歌呢？哦，那还真的是一大堆哦，但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十呢，可能是什么36啊、24啊、18啊，哦，跟十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所以我就稍微挑了一下下，这些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在里面的啦。好，那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2000年陶晶莹在《爱缺》专辑里面的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同时也是那一年三洋机车的广告主题曲啦。听一下来自陶晶莹的《十天有三天》。

陶晶莹的歌声，十天又三天，三点十分，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不晓得这辆连结车还在不在，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今天回忆歌单呢，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听这些十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是2004年的专辑《奇幻旅程》，来自 SHE 啊，没有错，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啊。我们要听到来自 SHE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三波主打《十面埋伏》。

这是2004年在 SHE 奇幻旅程专辑里面的《十面埋伏》，但其实《十面埋伏》呢是中国的传统曲哦，是传统的琵琶大曲，或者是说琵琶的舞曲哦，又叫做淮阴平楚哦，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用这个《十面埋伏》来作为基底去改编、去制、创作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也叫《十面埋伏》，是台语歌啊，是2014年吴俊宏演唱的《十面埋伏》。

来自吴俊宏2014年的《十面埋衣服》，你看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曲调风格哦？源自于这个《十面埋衣服》的传统琵琶曲，然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歌，蛮有趣的哦。时间来到了3:20，目前路况呢依然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来是几个夜间施工哦，继续来提醒大家了。国道二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91.5 公里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施工，跟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的外线也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新店区哦，因为这边是有火警，在14张路四星路口这边的工地着火，那有非常多的救灾车跟人员出动，好麻烦如果你人有行经新店区的话呢，帮我们避开这个附近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跟时有关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吴俊宏的歌声，我们接下来这首也是台语歌，2009年江志峰在明天这张专辑里面的《十字路》。

将至风味瓜虾洗地楼十字路，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哦。十月听歌跟十有关的歌曲，当然不能少了这个耳熟能详的歌，陈奕迅2003年的歌曲，没有错哈，就是这首《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阿姨，
1: 我是 Sophie 王佳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是赵传在今年的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连接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国二西行0.3公里过机场端，原本说外线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了，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二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双向都在封闭，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更换桥梁的工程，一些零件的工程，所以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接下来到4点交班之前呢，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咯。下一首歌来自 Phoenix 的《无你的所在》。

来自明珠的转动，3:44，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也在转动着你的车轮，然后前往什么地方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出去玩吗？还是跟我一样周末在辛勤的工作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开车的路上

上可以安全顺利平安的抵达哦，也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天晚上大家表现的蛮好的哈，请继续维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啦。任何路况再请继续报景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拍摄少年的《地江亚中卡恰》。

伫行遐中骑车，来自拍摄少年。你会不会有时候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脑袋是一片放空的情形？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蛮危险的，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放空，然后想着可能你那阵子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瞒大家说，吼，确实有时候骑车我会进入到一种有点，这算放空吗？哦，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状况，哦，就好像是凭着身体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哦，来骑车，但是脑袋呢已经不知道飘到哪边去的那种状况。后来我有发现

这样子，哇，真的是不太行哦。我有开始在改变这样子一个做法哈，尽量让自己呢都是可以在当下不要乱想哦，就是现在安心专心的骑车，然后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我要想什么再来想哦。哦，如果你跟我一样这个坏习惯呢，啊，千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们继续报警广啦，0800001123。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卓一峰的《贩卖温柔》。

收尾，听到的是来自卓一峰的歌声贩卖温柔。时间来到了3:55正了，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子恒的歌，这首歌叫

嘟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正在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2号东向的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台65线的南下 0.2 到 3.2 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2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最后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了中和2到新店端封闭单线车道在进行施工。以上的款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0: 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时间4: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哇，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哦。那10月3号的今天，不知道你9月底的时候过得好吗？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咯。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听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的。当然，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今天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阳光爱在今年七月底发行的新歌，它是这个新加坡创作歌手 Joy 阳光爱全新的个人单曲，是由他本人亲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呢，其实六六觉得它很有意义跟意境啊，所以希望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给大家。他的歌名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所以也希望大家把握生活中每一点点的小小幸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y 阳光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就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其实人生会有很多无常的时候嘛，毕竟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当然也希望不要有意外才是最好的。但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依然毫无保留选择去爱的这种勇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间4:15，持续提醒到你，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国道3号南下在汐止隧道的外侧2线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同样是国

国道三号在北上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的。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喽。时间4点16分哦，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刚刚分享这首歌，其实也是六六在看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台剧作品之后，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人生无常嘛，所以能够有这种用爱去发电，然后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来珍惜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呢，还有缘分，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是5858在一起这部作品里面非常知名经典的几首歌。有人有看过这个台剧作品吗？其实就我所知，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很少有朋友看过这个作品。那5858在一起这个台剧呢，是在讲述当红的偶像男团暴跳小子的队长康正英，他因为一些突发的丑闻，然后导致呢我们暴跳小子这个男团就解散了。但是在10多年之后，团员们因缘际会之下又再度重逢，并且在面对生活现实还有遗憾跟误会的同时呢，重新找回对于舞蹈的热情跟彼此之间情谊的故事哦。那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做明星的梦嘛，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因为刚好近期呢，上个礼拜的工作也是有几个是跟那个我们舞蹈性质有相关的活动，所以刚好想说那今天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很喜欢的这个作品哦。在这个剧集呢，它其实也传达了即使是你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这种解散的阵痛，但你只要怀抱对于梦想跟对舞蹈的热爱，就能够克服遗憾，重拾勇气，并且珍惜伙伴跟挚爱的这种精神。那这部剧当中最经典的歌曲无非就是它的片头曲了，也是主题曲哦，是来自吴思贤小乐的歌声《陪你飞》这首歌，一首非常轻快然后充满正能量的流行舞曲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5858在一起这个剧集里面的片头曲主题曲，小乐吴思贤《陪你飞》。

来自小乐吴思晨的歌声陪你飞，同时也是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跟主题曲。非常强劲的节奏的前奏啊，然后主歌也是很顺畅铺陈，一路进到副歌哦，这个旋律很高亢的释放，非常标准的流行音乐架构，很青春有跃动的这种感觉，有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作为男主角康震英由小乐吴思贤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哦，作为主角康震英他在剧中男团他们主打的这个代表作品啊，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对梦想的勇敢追求，还有对爱人非常热烈的表白，那也很完美的烘托出呢团员们他们在舞台上面一种耀眼的魅力跟积极想要面对挑战的勇气。除了这首歌曲呢可以表达了男团我们男主角们他们这种很活力的感觉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前后呼应的话，片尾曲也是蛮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最后一首歌的话呢会带给大家今天片尾曲。但在片尾曲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插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哦，它也是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声，但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一种虐心的流行的抒情的曲风，对，它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感觉。那整个歌曲的架构呢也是用一种很空灵的那种吉他拨弦的氛围带入这首歌曲哦，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他在描绘角色在经历失败啊，还有一些失去的过程，可能解散的这个剧情之后呢，独自面对寂寞还有内心创伤非常沉重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透过害怕热闹的笑声这样进行一个对比哦，可以非常深刻的勾勒出他们团员呢在散场之后孤单一人的寂寞跟失落的感觉。听到来自小乐吴思贤怕笑声的人

0: 就好，我不难。
1: 小乐伍思贤怕笑声的人，这首歌曲是五八五八在一起台剧作品里面的插曲。刚刚溜溜脑袋打结吼，其实这个五八五八在一起这部台剧呢，里面他们的男主角是由周承恩饰演的，就是我们的康震英这位男主角啊。那小乐的话呢，他其实也有出演剧中的角色，然后所以有这个我们的主题曲呢，跟很多插曲也都是由小乐来演出的。提醒到你持续的施工哦，在国道十号，我们目前封闭了国十双向哦，从仁武到燕巢这边的全车道，因为会有一些防灾演练啊，还有桥梁伸缩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一路会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稍早有说在新北市稍早的这个14张路这边附近的工地有起火的状况发生哦，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附近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新北市的这个市政府新北市思源路跨到新北大道的这个部分呢，这边也是封闭了新北大道二段，还有台一线下的这个思源路匝道，这里匝道的出口。好，因为我们现场也是有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呢，这个路段的时候再依照我们现场

的指示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最后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的夜语之日要带给大家的是魏如云演唱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也为女主角袁安安的心声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哦。她的歌词跟旋律也诠释了团员们在解散多年之后呢男女主角那种遗憾未了的心境，然后表达了虽然时光流逝，但是内心的连结跟承诺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来自魏如云的歌声，我们没有再见，不觉得这个开头是我们男主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男团的这首歌曲，然后片尾的话则是呈现女主角的心境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的羁绊，这样子的呼应是非常有趣的嘛。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云，我们没有再见。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K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1: 不

0: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那接下来一样要持续带给大家这个我们路况的消息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哦，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64线在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封闭了单车道哦。我们会先封闭内线车道，然后再封闭外线车道，应该是会轮流交替的。这个施工的工程呢，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5线南下在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的，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喽。国道10号今天晚上是封闭了双向的全车道，一路是从仁武到燕巢这边都会有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进行当中，到早上的6点，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多多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了。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工程，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才会撤收。在同样台北市全园区的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呢，也是到早上的6点，请大家提前的帮忙改道喽，如果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6点钟。六六上个礼拜就是接了蛮多学校的现场的活动主持，然后就其实我自己在主持完之后有蛮多的感受的，想说在接下来的这20分钟里面跟大家放放歌，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论是在追梦的路上，或者是在持续精进自己的路上，坚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

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时间4:44。在上个礼拜主持的现场活动当中呢，六六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在学校里面的，他们是一个服务队，就是因为我们社团会有一些服务性质的社团，比方说可能到一些偏乡啊，或者是跟一些小朋友们去授课，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哦。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大学生透过这样子的时间，就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来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经历过非常多的贵人相助，然后也遇到过很多可能很好的老师陪伴我们成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自己本身的能力，然后回馈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不论是亲盈的之间的沟通这些议题，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听到他们有这些成果的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的、哦、那也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在这次的服务的行动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吧，自己应该有很多成长，就是不一样的心得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对于这个社会我们付出一些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这些很好的收获，善的循环也会回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结束的时候老师回馈给同学们的一句话，他说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因为里面也有一组同学非常诚实的说，诶，我们这次想要去选择这个地点去前往服务，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好吃的东西。然后老师也提到说很谢谢他们这么诚实的告诉大家这一项等于说告诉大家自己的心里话啦。因为我们在服务别人之前，你了解自己的需要，刚刚有说嘛，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这个需要它不见得是社会所需要的，当然看到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服务别人之前，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需要，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足够丰富之后再去提供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些，不论是我们的需求会需要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比方说像六六现在在这边陪伴大家，或者是一些可能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知识上的帮助，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最主要的是了解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来听到张学友的歌曲《坚持的意义》。

来自张学友，粤语的歌曲有坚持的意义，时间4:51。提醒到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的巷口，这边红绿灯计时器是停在89秒的，有这个后置故障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口的这个道路的状况了。同样是新北市呢，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有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合成路一段，那时间的话预计早上5点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569巷-523巷也是施工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到6点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车道跟机车车道，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先行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期间也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跟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状况。时间4:53，我们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哦，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的歌声，不要放弃。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不要放弃，或许呢，就会有更美好的结果。

来自500的不要放弃，接下来时间4:56，我们听到来自邓福如的版本，同样也是不要放弃。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清晨五点钟，就算打开手机没有你的消息，还有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的陪伴，了解最新路况，让我们开车路上不怕空虚孤单。大家好，我是 Linian。

时间5:01，金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我们的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看到国道二号，我们目前机场支线东向在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了单一车道进行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路面整修的工程，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呢，也是路面整修进行当中。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双向的全车道都是封闭当中的，实施我们的防救灾演练以及工程施作的当中。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到460号施工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到合成路一段。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及桥下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那预计是早上6点钟会排除。在台北市的部分，泉源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所以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啊，
2: 怎样？
1: 月底手头紧，这个月可不可以多给3000块零用钱啊？
2: 10000块还不够用，你老实说，你都拿去干什么啦？
1: 冤枉啊，老婆，你也知道我平常除了抽烟，什么钱都舍不得花。我身上这条内裤都穿了10年才买新的。
2: 那你给我从实招来，到底钱都拿去哪里啦？
1: 就我边骑车边抽烟，被开了5张600块罚单。刚好3000
2: 哦，我真是受不了你耶，你给我立刻戒烟，从下个月开始零用钱只有8000，我看你怎么买烟。
1: 老婆别这样了，我下次不敢了。
2: 提醒您，汽机车驾驶人手持香烟吸食点燃香烟，导致影响有害他人行车安全，将处新台币6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哎，你9月底哎过得好不好？10月初，今天是10月的第一个礼拜。

礼拜嘛，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新的目标呢？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告诉我，跟我分享一下喽。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哦，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你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单元，以及出门六六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天气的状况，还有新闻大小事，以及这个周末啊，我们来到了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呢？

原本这个天气已经好了一个礼拜嘛，就是只有一些可能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哎，来到了这个礼拜，感觉又是要下大雨了哈。待会来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下雨的情况呢，会是有哪些地方稍微比较需要多多留意一点的。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一下，说，哎，今天10月3号，10月第一个星期六，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是10月3号嘛，那最近齁刚好今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稍微比较减弱一点点，但整体大环境来说呢还是偏东北风的齁。那迎风面的地区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一路到今天早上齁，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要特别注意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还有特别这个要注意的是宜兰的山区，我们局部豪雨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是在宜兰山区的话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啊，那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局部豪雨发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土石可能会有一些松落的情况齁。所以请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避免先前往宜兰山区了。桃园以南的地区呢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机会。午后的话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雨势，所以过中午之后呢请大家特别帮我注意天气的变化了，雨具千万是要带好的齁。温度的方面，大台北、宜兰以及花莲的高温会在29到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32到33度，那还是感觉会比较热一点啦，所以还是要慎防热中暑齁。部分地区呢，因为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虽然说下雨天还是有可就有下雨的几率，但这个紫外线呢还是很可怕的齁，所以请大家特别是要注意一下物理的防晒的部分了。那夜晚清晨低温的话普遍是在23到27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算是比较舒服的气温啦。离岛的天气的话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马祖是阴天25到29度。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我们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在今天早上，应该在宜兰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也是会蛮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慎防塌方跟落石啊。如果家里面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注意有没有淹水的情况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县呢，我们是达到了黄色警报，会有这个大雨的警报出现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跟花莲市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宜兰县的话是豪雨等级哦，已经橘色的灯号亮起来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刚好这个周末有规划要去宜兰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状况了。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东北风比较强一点点哦。从今天的早上到下午，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请这个连江县跟澎湖县的朋友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小心，因为这个强风啊，有可能。

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跟一些铁皮屋什么的会有脱落的可能。户外工作的话，请帮忙就是小心安全了。那如果家里也有这些大型的定制物的话呢，也请就是帮我们把户外的这些物品固定加牢加固一下，就是加强它的牢固性哈。那在外面我们行车的速度也是要多多放慢，然后大众运输的消息呢也有可能会有延误，所以如果要出发我们连江县澎湖县的朋友，记得确认一下再出发。接下来听一首日文歌好了，5:22了，稍微听个歌，缓一缓，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池田香织的歌声哦，百无聊赖的雨。

听到来自池田香织的歌声，百无聊赖的鱼，时间5:26。在我们的精神新闻之前，还是要提

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施工的状况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这边，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呢，左侧车道是封闭的。我们有工程施作当中，一路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提醒到大家了。同样是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全员路30号灯杆到登山路路面更新的工程，一路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呢，预计5点半会排除，但是目前5点27分，好，我们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喽。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啦。首先看到的是特斯拉第三季销量优于预期，所以带动了股价大涨哦。特斯拉第三季的全球交车量呢，达到了466,532辆，虽然说年减了2%，但超越摩根大通等市场的预期，差不多有48万2千辆，那超过了这个数字哦，所以呢也受到了美伊局势带动电动车的关注度，还有市场需求的韧性影响呢，特斯拉的股价随后大涨了5%。七大工业集团 G7 宣布释出1亿桶能源储备，因应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事呢，所以导致说柴油跟原油的价格飙升了哦。那 G7 呢，在美国施压下同意在4个月内透过国际能源总署协调释出1亿桶的柴油跟原油储备。这个举动呢，也使国际的油价下挫，并且带动了欧洲股市收红。台湾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再添金银铜牌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捷报频传，前级好手林玉婷在女子六十公斤级夺得了金牌，那跆拳道好手洪俊毅呢也在男子80公斤级摘了银牌，创下男子队史上12年来最佳的纪录。此外呢，陈念琴还有王维嘉分别在拳击跟跆拳道的项目也收获了银牌还有铜牌，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平均余命已经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准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呢，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的回升至73.3岁，就是来到了我们73.3岁，也接近疫情前的73.4岁。然而呢，健康余命62.8岁的恢复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的卫生体系应该要转型来因应人口健康的需求。2026年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回顾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为了要纪念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呢，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呢会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作为主题，融合日常文化、民主历程，还有共创动画。那展演的时间会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晚上，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带给大家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现在5:31了，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感觉有点疲劳的话，也不妨在路间稍微休息一下下，靠边停停，放一下我们的车车，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下，让自己养足精神，在上路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门了。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哎，
1: 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

0: 危险呐、啊！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1: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喽，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0: 这样才对呀、啊，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42，听到的是今天出门溜溜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ia 的歌声《短暂的出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国道5号北上在 8.7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在这边行走吧。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那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是比较多一点的持续性的工程，所以要请大家再多多配合，多多留意。然后，如果有这个封闭的情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

像是我们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内线车道施工的情况；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哦。那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是在整修当中的。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双向全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当中的，预计会封到6点钟哦，因为有这个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的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咯。再来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5线啊，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哦。同样在台64线东向，在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的这个路段呢，一路到新店端也是会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会在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排除。出门溜溜，在这个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呢？蛮多音乐性的这个活动，还有传统戏曲啊、历史跟自然生态的精彩活动哦。首先我们来看到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的时候呢，会有个原创的音乐剧音乐舞台

来自 Beautiful Hakka， 它是一个台湾交响乐团跟台湾豫剧团联手打造的演出。非常创新的一个形式哦，把交响乐跟豫剧的戏曲用这种多媒体舞台视觉完美的融合，主题的话呢是重新诠释关羽忠义的这个传奇精神哦，所以如果有家庭想要来看一看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同样是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10月4号礼拜四的话，礼拜日的话呢，会有纵横之声的管风琴音乐会。这场是台湾国际创新音乐节的重头戏哦，重点在于这个灵性跟空间深度的展现，非常有这个文化内容。这个有多位顶尖的管风琴家一起携手大提琴家，然后来演出台湾作曲家的这些世界首演经典的曲目。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管弦乐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台东县的兰屿乡啊，我们这边也有活动哦。在这个周末呢，是它其实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到10月底结束，但这个周末开始吼，因为10月是近距离感受兰屿达悟族飞鱼祭尾声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兰屿飞鱼祭的盛典。除了能够欣赏到传统的平板舟，还有独特的晒鱼干人文景观，还可以体验浮潜、深潜，是一个很好将海洋生态还有岛屿自然融合的一个了解原住民文化深度结合的人文旅程。所以喜欢这种大自然还有人文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兰屿来走一走看一看，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样在台东，我们的这个池上乡啊，有池上慢活秋游与稻米文化的体验，也是在这个周末。那白天的话是比较好参与体验的时间，因为十月也开始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嘛，正是适合漫游池上生态村的一个时间。那在台东县池上乡呢，多利米故事馆的园区周边有一些除了可以骑单车啊，穿梭在我们这些古朴风情的水牛灌溉渠道跟木造凉亭之间，还可以到我们的故事馆来体验一些深度的在地传承的稻米文化，还有这种比较悠闲的步调呢，跟亲民的消费也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是如果是跟另外一半啊，想要放松一下，来到我们的池上乡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以上是六六这个周末的推荐哦，大家如果喜欢大自然或者是人文，甚至是音乐跟戏曲的这种结合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六六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行程，一起出门走一走，溜一溜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11号发行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 Hold On， 这首歌来听听看。

来自山姆史密斯 Sam Smith 的 Hold On 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当然也带着一点点的难过的情怀。跟我们的这个管弦乐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对不对？刚刚有推荐给大家这个音乐性的行程，其实蛮多时候这种比较庄重一点这个庄严的声音跟音乐呢，是会让人家有一种重新启动自己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66是觉得好，对，比较稍微要让自己重整的话呢，这种音乐是适合在如果你准备要开启一天的早晨哦，准备要开机的时候就蛮适合听的。时间5:56了，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你准备好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了吗？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外面天居然已经亮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这个周末还没有规划好要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多多陪陪家人，好在家。

里面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十月，我觉得对于六六来。

面工作的节奏上面，或者是对于自己有一些新的期许、新的开始，在隔了九月的一个月之后呢，感觉很多事情都慢慢稳定下来了。你最近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你在这个月有新的目标想要达成呢？时间5:57，听到一首歌曲，同样也是 Hold On 之后呢，我们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来自高尔宣派伟俊的 Hold On。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嘛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款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都会陪你做伙走过。咱来好好啊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今嘛是透早6点。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路肩，稍早有接获说有两个行人在这里，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小心安全了。

国道二号东向在8.6公里机场出口，机场系统的出口这边施工封闭了一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哦。那同样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在中流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进行的工程。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呢，双向是封闭的哦。目前现场是有防救灾演练以及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本来是预计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左侧车道封闭的作业情况呢，施工封闭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6点钟，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今天都会有交通管制。那我们的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预计的话是会在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所以会比较长期的交管，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情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的两位行人呢，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哈，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6:11听到来自萧煌奇拿破利、哦、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觉得最重要的人往往都会在你身边吗？如果没有的话，打个电话给他关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黄碧良，碧良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目前其实国道五号的路况都还蛮顺畅的，时速可以达到70到90左右的车速。那平控再次还是用那个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目前

0: 国道五号的天候啊比较不好，然后都有零星下雨的路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请记得要开启大灯，还有保持行车上的车距。那行车前也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因为今天属于星期六，品控中心在这边观察了那个南下的车流已经有渐渐增加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今天仍然要往宜兰苏澳的方向的话，请尽快提早上路。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路况，还有收听警光，这样子行驶上会比较顺畅一些。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国五南下的车流逐渐有在慢慢变多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南下的听众朋友呢，把握一下时间哦，而且要多保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了。那今天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我们这个国五南下目前也是有些路段在下雨哦，天雨路滑，请大家务必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样子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哈，为了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着想。出门前这个车子的胎纹胎压啊，还有我们这个水电相关的这个东西呢，车辆的安全都要确认好。如果有这个胎纹胎压是比较需要更换的话呢，也要适时的进行更换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听到一首歌叫做水果共和国。
2: 紧紧

来自施文斌的歌声《水果共和国》，2011年发行，收录在《环岛旅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20。架构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样来关注到路况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呢，接获我们热心听众的回报，有大圆筒在路上，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台65线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谷端新庄二前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接获排除的工程，台64线东上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刚刚说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哦，我们这个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的工程也是撤收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施工的工程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分享《水果共和国》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打炸小故事也是跟水果有关系的。在了解故事之前，先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哦，在165

诈仪标板上面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呢，来看到10月1号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呢，我们有3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台损金额来到了1亿3694.8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的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来到2239.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则是有44件哦，那财损金额413.9万元。零元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有37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呢，9月底跟10月初哦，大家的这个防诈意识有进步吗？9月24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是359件，对比今天哦，10月1号确实我们的这个防诈意识是有进步的。非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呢，也是有增多哦，上个礼拜是14件，这个礼拜来到了17件哦。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也是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有接到你觉得怪怪的电话，或者是比较可能会趁你不备让你有一些心情稍微比较波动的时候呢，趁你比较着急的时候，要请你提供一些提款卡的号码啊、账户啊，或者是请你购买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

好了，我知道大家等不及要听打架小故事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一样叫做小片，小片他在脸书上吼看到说有人要卖水果，因为他非常喜欢吃这个某一种水果，所以呢照片上面的这个实体呢也看起来是很好吃哦，娇艳欲滴啊，所以就透过我们的脸书 Messenger 私讯给卖家，对方则是说要用黑猫宅急便配送，还传了一个连结给小片，叫他直接点进去下单。那小片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后，页面却出现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讯哦，有没有跟之前分享的故事很像？没有错，就是请我们小片呢又要联系线上的客服了。小片那个时候想说，诶，网购确实是需要实名认证啦，所以也没有多想，就依照这个指示呢进入了这个网站，然后联系所谓的客服。那加入客服之后，假客服就告诉小片说身份认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小片临柜汇款，声称说完成验证之后就可以完成我们订单了。那小片一心就很想要吃水果嘛，所以想要把水果买回家啊，加上对方听起来真的很像是真实的客服人员，小片就没有多想，依照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资讯呢，陆续就进行汇款的动作了。照着对方的要求完成了认证的操作之后呢，才发现说，为什么我的存款的数字大幅缩水，而且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哦。我明明就没有把这个钱转出来啊，为什么我账户里面的存款居然就这样子没有了？小片才回头想起了这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的网购卖家，然后到黑猫连结是假的，到后来假客服也诱导我们进行实名的认证，每一步都是精心来让我们陷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所以是小骗悟性了，这个水果呢是正常的网络购物交易，结果后来想吃的水果没有买成，这个存款还被蒸发了超过一半啊，诈骗集团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一样要提醒到大家了吼，这个防诈小撇步，网络购物一定要确认是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是这个物流，要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订单资讯，不可以直接

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给我们的连结。我们的诈骗集团很常会用这种虚构的网购商品吸引被害人，很好吃的水果，对不对？哦，很鲜美的照片，再加上提供给你假的物流的交易连结，然后假装说，诶，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让你开始紧张了，着急了，再透过 LINE 的客服来告诉你，没关系，我来帮你。其实他是骗你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陷入这样的情况的话，务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交易感觉怪怪的，请立刻停止操作来取得，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接受到我们诈骗集团的引诱啊，陷入这个陷阱当中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国道3号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一辆尾号1828的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微保持一点车距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欣芷跟陈轩宇等人，爱水果。虽然说我们相信应该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吃水果，毕竟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棒，对不对？大拇指的哦。但是在买水果之前或者是网购之前呢，特别是要留意一下贩售的来源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拿到这个好吃的水果了。听到来自谢欣芷、陈轩宇的《爱水果》。

0: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无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我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聊聊天，或者是告诉我你的十月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的话呢，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闪避了。同样需要小心闪避的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大圆筒掉在这边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5，听到一首日文歌曲之后，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了。听到来自福山雅治的《邂逅》。

0: 时间6:41，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今天国内往金门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搭机前务必确认。其他的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我们刚刚航务员也提醒到了，有部分班机会因为天气的状况有取消的情况，所以请如果要出门出去玩搭飞机的听众朋友呢，出发前记得先查询一下班机的状况哈，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行程。再加上呢，因为下雨天，然后又是周末齁，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我们的行程了。

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路肩的地方呢，这边有大圆筒在现场，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但驾驶朋友们还是先行改道一下会比较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这个关庙服务区啊，中寮隧道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呢，南下的部分都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在架设当中，所以也是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咯。

0: 英国传奇乐团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鼓手 Roger Taylor 最近也是在2026年9月18号推出了一张个人单曲哦，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好，比较长，六六英文不好，先不念。好，这收录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叫做 Spit in His Eyes，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摇滚风格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1: One, two, three.

收录在这个他们第三张原创专辑的《House of》的第五首歌曲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

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来到了时间6:55哦，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真心话跟大冒险咯。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Venti 的 In Loving Memor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仁林路段的内侧路肩车道呢，这边有大圆筒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了。台84线西行在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与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在我们南下的。我们南下的这个62公里大溪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再稍微预留一点这个行车的距离了。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新店区的这个14张路思兴路口附近的工地呢，这边原本有火警哦，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

对，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上周呢，阿珍请假了2天，由西子来还有 Lemo 来代班哦。不知道大家在空中聊得如何呢？开心吗？ Lemo 跟我说他代班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他真的很喜欢来代班诶，真的是很谢谢他们来帮忙代班。那么上周请假呢，阿珍就是在家里跟家人好好的一起烤肉了，真的是好开心，好久没有吃烤肉。然后虽然我是负责烤肉的人，有点热，但是真的是烤肉好好玩。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烤棉花糖的人，对，然后我都会拿那种葱的那种饼干嘛，或是一些方形的那种饼干，牛奶饼干，然后把棉花糖夹在那个饼干中间烤，然后就会超级像那种牛轧糖饼干，我觉得超好吃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在我烤完肉的隔天，我还滑到网络上有人说烤那个饼干的小泡芙也很好吃，但因为我已经烤完了，所以没有实验到。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还很多连假，可能有人家里烤肉的材料还没有吃完的话，还有要烤肉的人可以看看要不要烤一些网络上大家推荐奇奇怪怪的新鲜食物来烤。那么回来上班，我也是好开心，觉得好久没有回来讲话了，结果就是带着感冒回来，非常的惊讶哦，因为我连假都没有感冒，我是到了星期二下午的时候突然开始觉得喉咙超级痛，就是连吞口水都吞不下去，太痛了。隔天就赶快的公司请假去看医生，因为我隔天早上声音就大烧声，我就想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假日来电台没有声音。结果还好，那个诊所的药效好像很强吧，就是大概医生帮我喷了一下药水，然后回家吃个一两天的药哦，声音就马上的恢复，而且喉咙也完全不会痛。但这几天在经历流鼻涕的过程，所以鼻子还有点塞塞的，但是讲话已经完全没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2哦，先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51.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过了园林的内线车道呢，有大桶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今天要举办一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的早上哦，不对，是从昨天的早上9:00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00。

这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的路段，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弹性的进行管制哦，啊，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台北市呢，这边还要举办一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哦。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已经从9月26号开始进行管制了，会一直持续的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另外的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我原本想说，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想说十月份了，对，现在是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嘛，就想十月份应该是一个还蛮秋天的天气了，会凉凉的，所以就排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听的歌曲。结果没想到天气还是这么热，还有30度，真的是好意外哦。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收听一些蛮秋天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维峰的 You Don't Know。 那么我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秋天的歌曲，所以我很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咯。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想要送给大家，应该说是想要送给每一位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这封信哦。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也是很临时才补进来的，我原本是要讲另外一句话。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改成这句话呢？是因为昨天我们公司月初嘛，就是开了一个月会，然后总经理在讲话的时候就突然讲到这句话，我就想说这句话这么有名，我怎么好像没有在早安信箱里面分享过，对，所以就赶快改了一下原本要讲的句子哦。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经典，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句呢是来自培根非常有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我们就来仔细聊聊说，为什么知识会被称为力量呢？我们平常想到知识，可能就会觉得它是课本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是考试要背的东西，也可能是工作上需要学会的专业知识哦。那么其实呢，知识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知道一件事情，而是当我们知道更多，就能多一种理解事情的方式哦。比如说同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人第一时间只会看到说哦这件事情好麻烦哦，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还有经验，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那么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那么这就是知识所带来的力量。知识呢不一定会立刻的让事情变得简单，但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事情、面对突发状况、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多一点的选择、多一点的判断，也多一点点的底气哦。可能今天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当下只是觉得哦

原来如此。可能听了一段访谈，觉得哦，只是多知道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可能以前读过一本书，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呢，就会突然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串起来哦，变成你的一个知识，应该说你的知识储备量变多，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哦。

那么这些知识呢，就可以在可能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因为曾经看过、听过一些事情，而找到一点新的方向。所以啊，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哦，不一定是说每一本书都要读完啊，或者是每个知识都要立刻的用到，也不是说每一次的学习都一定要换成一个看得见的成果。有时候只是让我们自己多知道一点，多理解一点，这些的累积呢，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觉得自己好像还停在原地，那就可以每天多留一点点时间去读几页书啊，或者是听一段 podcast， 看一篇文章，或者是认真学会一件可能以前不太理解不太懂的事情，也不用很多，就每天多知道一点点，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呢也会慢慢的不一样哦。那么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最值得我们记住学习的地方。那么知识也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答案，更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问题的时候呢，有能力的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哦。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送给这些正在累积自己的大家。也许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还看不到它的用处哦，但我们要相信，今天多学一点的，多理解一点的，都不会白费。每天呢，都替自己多累积一点点力量，带着好奇心来学习。每天呢，带着更宽广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世界哦。也祝大家如果说最近真的有需要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好好的顺利的解决。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德还有方千玉所合唱的《金枝玉叶》。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北上呢，在木栅隧道有隧道灯没有亮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72线呢，在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竹北平东路到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路段呢，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还有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一个设备架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也有扩大的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欧总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这首呢是来自欧颂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呢。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雨势。那在今天清晨，在宜兰地区是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状况，宜兰地区今天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要多加留意。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新竹至台中的近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至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气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高温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还是可能会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清晨夜底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7度。那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这个东北风还可能再减弱一些，降雨的情形也会再稍微减少一点，不过阴风面雨量还是偏多哦，所以也可以把握一下明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因为下周一之后整个东北季风带来的雨势又会更明显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底下，澎湖跟马祖仍然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在澎湖马祖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78线西行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在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呢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哦。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

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阿塔拉友的《凉风》，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有成空一起合唱的哦。

0: 林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没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

0: 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1: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0: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1: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1: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0: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预计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起岭到房里的路段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哦，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有进行车道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8线西行在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在忠孝东路口的路段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同样在台北市这边呢，有还有一个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蓝婷的《粉红气泡酒》。那么我自己个人呢，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蓝婷的声音哦，我觉得她声音真的很甜很舒服，就是一整个都让人家觉得很放松，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轻快一点点，所以就是很适合所有时间收听哦。分享给大家，这是一首我最近还蛮喜欢的歌曲哦。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6了，哇，7点钟一下子就要结束了。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那么就来收听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都已经开启咯。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1828的车辆呢，有闪灯以及急刹车的情形哦。那么目前呢，还不确定有没有排除，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台88线东向在过了万丹的路肩呢，有脚踏车误闯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14线西行在47公里呢，北山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呢，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